0: 哦，哎，哇！哎，小队，你切点肉。
1: 我拉屎，
0: 拉我大刀子，陪你一起切嘛。走菜。
1: 不拉了。

0: 哎，陈老师，
1: 这全部是我们的。哎，全部是你们的，全部是你们的。来来来来，
2: 好好好，
1: 来，
2: 好，
1: 我没有。
2: 来，
1: 来了还有，
2: 哎，
1: 走。
2: 哎，
1: 好。
2: 来了，
1: 还有，
2: 哎，
1: 好。
2: 哎，
1: 走。
2: 哎，好。
1: 来了，
2: 还有，
1: 哎，好。哎，走。哎，好。来了，还有，哎，好。哎，走。哎，好。来了，还有，哎，好。哎，走。哎，好。来了，还有，哎，好。哎，走。哎，好。来了，还有，哎，好。哎，走。哎，好。来了，还有，哎，好。哎，走。哎，好。来了，还有，哎，好。哎，走。哎，好。来了，还有，哎，好。哎，走。哎，好。来了，还有，哎，好。哎，走

了一副幻想。

0: 哎，同志，你们是肉联厂的吧？
1: 啊，对啊。
0: 哎，你认不认得刘芬芳哦？
2: 啊，我是啊。
0: 哦，就是你跟我们所在小组在耍朋友哈。哎呀，太巧了。哎，你们在这儿办啥子？
2: 啊，我们给所里送点猪肉。哦。你们那个李所长跟我很熟的，他跟我们讲，叫我们把那个不用的家具顺道带去走啊，省得你们再找车了。
0: 太辛苦了。哎，小刘同志，我们讲个秘密啊，所里要分房子，你们把婚结了的话，马上分新房子。

0: 谢谢啊，谢谢啊！不客气啊！
1: 快一点，走，我咋弄啊？咋过去打不走过来？
2: 而且刘同志，你来都来了，你不去看看小杜啊？
1: 下次，好吧？
2: 啊，不耽误你们了。
3: 过去走了哈。
2: 来访哈。
1: 好，知道。

0: 小杜啊，今天这个回锅肉我跟你讲，
1: 巴适的。小杜，小杜，小杜。

0: 所长，让你看个人永远看不住。怎么发现的？
1: 我就去打个饭回来，人就不在了。
0: 看守所就这么大，人这么多就没得了。他能藏哪边？
1: 所长，我这次真的没有偷懒呐，我去打个饭都是小跑的起来，我就在楼底下碰见那个肉联厂的厂花，就跟他摆了两句龙门阵。
0: 刘芬芳来干什么？
1: 不是你按他来搬家去的吗？开多大一个车子？

0: 拉我去趟孟城县，我嫂子，
1: 去陈素娥家看看现场。今天不行，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哪儿啊？
0: 民政局。
1: 去民政局干什么呀？
0: 民政局还能干啥呀？领证啊。
1: 领什么证啊？
0: 结婚证啊！今天是我27岁生日，我可是在我奶奶坟前发过誓嘞，我27岁前必须结婚。
1: 那你可都考虑好了啊？
0: 你啥意思啊你？杜向东，你耍流氓啊？
1: 不是，那我得回所里递交申请啊。
0: 申请都办完了。
1: 你把我的申请？
2: 看这事儿就不结婚呢？
0: 行吧，都给你答应的了，警服给你装的了。

0: 我后悔了，平时不挺能耐的吗？关键时候拉胯，
1: 我走不动道了。

西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一滴花蜜。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它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赫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赫和乌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是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河乌育雏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蚁巢。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这只洋彩壁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1至2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洋彩壁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

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涉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十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蛭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

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一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3米，如同巨伞抢占阳光。

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芡实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作为回报，水质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芡实的昆虫和螺类。水质夫妇开始在芡实叶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质都会守在芡实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都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9: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长儿，梦中愿为刘老伯承担一切天罚，但刘老伯执念太深，不愿苟活。
1: 他害了这么多人，也算罪有应得。只是当初若无邪无蛊惑，一切或许不该如此。 神之境的师祖，都难免受到灵泉影响，还是得尽快想办法助师父将灵泉送回幽界才安心。
2: 几位相助孟章，无以为报，此乃我青龙逆鳞，乃是治天书的材料。

0: 是凡人，也能用其窥见一瞬的未来掠影。已然发生之事无法挽回，但来世若可测，或可助诸位避劫消灾，望诸位来路珍重。
1: 天书。

0: 师傅看到什么了？哎，真远，你还没摸呢吧？不必了，天书如何记载都好，命是自己的，终归要自己去走，我就不看了。
1: 此处是医疗，整顿休息完，启程回西山。
0: 是，师父。

0: 自从找到灵泉之后，师父的状态就有点不对。有玄音瓶暂时封住灵泉，师父应该一时还不会有什么大碍吧？
1: 冉冉，我手下将士已经恢复的差不多，这就准备启程了。
2: 玉公子，那你保重。
1: 其实我来是想带你一起走，你不是想去京城吗？
2: 我确实是想去京城看一看的，可是我现在身体跟灵力都还太弱，还不能离开西山。
1: 你若身体抱恙，那便更要跟我一同回京了。我可以给你找最好的医馆，我定能保你康健无忧。
2: 玉公子不必担忧，我就是灵台不稳，好好修炼，等结了金丹就没事了。
1: 灵台不稳，冉冉未满18年就早早从仙术落下，莫非正因如此，苏逸水才定要带冉冉入西山修炼？苏逸水说你结了金丹后就没事了。
2: 等我再历练一阵，大概就能筑基了，那就离金丹期不远了。
1: 我怎能让你在他身边再待那么久啊？冉冉，你可知不久后便是19年一度的洗髓池试炼？
2: 洗髓池，
3: 对，
1: 数百年前旧时大能机缘发现天蛮山有一湾灵力池，遇之便可脱胎换骨，灵力大涨，所以他飞升后特地将此地打通，换至洗髓池，将它作为洞天福地留给后世修行者。但这洗髓池每19年一开，众玄门弟子只有参加试炼拔得头筹者才可以得到入池洗髓的机会。

九重祭骨阵。

0: 九重祭古阵虽然不比当年四大玄门高手齐聚，共御九枚舍利子的威力，可足以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1: 师父，我的身体好像要被抽干了。

0: 我不配，是苏玉。为何苏玉会在？赵州还未成，你赶紧收手啊！
1: 那可不行，说好了今日要这里所有人死，本座岂会是食言之？

我就是受了一点轻伤，你刚才没事吧？

0: 师傅。
1: 老子如今灵力大损，不宜再冒险应聘。
2: 鸳鸯刀斩！
0: 院士，你
3: 不错，你身上的院士早就暗中

0: 前世的我，凌霄，啊，凌霄，不对，这是我的记忆，难道我是筑基了？灵力提升，打通了。任何事都改变不了我的计划，就算我濒临公魄，跌下化身境，我也能以身封印灵泉，以绝后患。
1: 之前说的都是当真的呀，喜儿，别一直睡了。你不是喜欢热闹吗？你快醒来，我带你去逛集市，给你买你喜欢吃的。 你快醒来好不好？
2: 二师兄，我筑基一成就开炉心炼了这固元丹，给喜儿试试。好。
1: 小师妹，你筑基后似乎大有不同，我感觉我在哪儿见过你。
2: 二师兄，你是不是累糊涂了？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就是觉得现在的你像一个人。
1: 但像谁，我一时又想不出。喜儿，你醒了。来，慢点。
2: 喜儿，你还好吗？
1: 我们回西山了。你快喝点水，热热嗓子。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你是想问我们怎么回事是吧？其实我们也不清楚。 那阵来的莫名，师傅也没说什么，但总归咱们现在都没事了。还有个好消息，冉冉筑基成功了。爹，
2: 我们又落后了。
1: 没关系，你快好起来，我陪你一起加紧练，咱们争取追上他。嗯。
3: 冉冉。
4: 冉冉丫头，你传来的符文竟是九重祭古阵，这正是当初玄门绞杀木丫头的阵法。谁竟要用此阵害你西山一众？这阵符玄秘繁复，除当年起过此阵的四大派掌门，因无人再精确掌握此阵，

0: 我走在玉公子和我师父之间，还真叫人意外。小玉和小水都恨不得让我多陪他们一刻，他们都不在乎，轮得到你这小辈说三道四？
1: 是，穆仙师若是肯留在西山，师父必定欣慰不已，不必徒留着你给他做的龙眼干，苦苦相思。
0: 也不用日日弹奏你最喜爱的明月夜，却没人听。你知道就好，你们师父的心里可容不下别人了。原来穆仙师连自己最爱听的曲子是什么都不知吗？你试探我，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2: 又如何看出来的？你果然一直在骗师父。你敢当着师父的面承认你是谁吗？
0: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苏一水心里，他认定我是谁。你不妨去告诉苏一水，你猜他会如何？你的师父有多偏执，你不知道吗？他对穆青歌的死。 愧疚的要死，也恨自己的要死。他废了丹，拼了命，拉回来一条性命，何等珍贵！他只肯，也只愿相信穆青歌回来了。
2: 师父才不会崩溃至此。
0: 是吗？你认为你的师父还没有你看得清吗？不过是他想不想深究，让不愿意相信罢了。
2: 有些人活一辈子，宁可自欺欺人的。
0: 子木与我同心，愿他能时时相伴师父左右。还给我！还你什么？簪子还是你师父，你有什么资格要？
2: 你这个！
3: 薛仁南。
0: 师父，你被这人骗了，他不是穆青歌，他
3: 胡闹，还不出去！
0: 眼前这人从脾性到喜好，哪点和师祖一样？他连师父身上龙眼干的由来，自己最爱听的曲子都不知，师父你还信他？
3: 我为何不信他？他是我亲手拉回手了18年的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的。你胡闹够了吧？赶紧出去！

0: 你竟敢偷进我房间，乱动我东西！
1: 我可是在帮你啊，苏逸水，你好狠的心！刚刚还顺水推舟，用我气走了薛冉冉，却不跟我道谢吗？
0: 看来你已经下定决心要远离他
1: 了。
0: 你居然串通燕水，你不怕？
2: 我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 你偏偏离间冉冉于我，无非是想要他离开西山的庇护，与你有利。可我警告你穆然武，纵然冉冉离开西山，也没人能伤他分毫。特别是你，必叫你生不如死。这是愿水的解药，服下无碍后，立刻滚出我的西山。

0: 这次不会就这么结束。木仙师且慢，小的胜利主机难招架，重活一次还比不过他们。
1: 师傅快看！
2: 苏一水，你这逆徒屡屡挑衅我，你还不好好惩罚惩罚他？
1: 师傅，您看到了，他所画符文手法和困住我们的九重击鼓阵无差，是他害了我们，他根本不是穆清哥，他是穆然武。师傅，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是你看看穆然武的画符手法，就都明白了。
3: 够了，我根本不需要证明。
1: 自欺欺人，还不走吗？为什么？为什么师傅不肯听我说的？连玉公子都察觉这个穆清哥不对，师傅怎会看不出？我才是真正了解穆清哥的人，不是苏玉。师傅定是糊涂了。
2: 他可不只是冒充穆清哥，他更是设下九重击鼓阵，让我们所有人几乎丧命。喜儿因他昏迷多日才醒，师父还要盲目维护他吗？我不信，师父不是这样，不顾他人死活的人。
1: 你又知道我是什么人了？我从来只凭自己高兴，不管别人生死的。
2: 不是的。
1: 师父明明……
2: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你根本不知道穆清哥对我意味着什么，你本就不该。
1: 我不该揭穿真相。师父宁愿活在谎言里，宁愿陷在虚妄中。
2: 又如何？你以为你是谁，还要左右我？薛冉冉，你一日为我弟子，就要遵我这个师，寻我定的道。你若不服，先有本事出了师再说。
1: 否则，想离开西山，想去什么京城，想寻什么归宿，都只是做梦罢了。
2: 师父如此不辨是非，那这西山的确不留也罢。
1: 金丹未成，你连我西山的破小镇都过不了，你根本没资格出师。
2: 我会参加天脉山西翠池试炼。
1: 我要入西水池，我会以最快的时间晋升阶丹，破阵闯关。我会离开西山。
2: 好啊，西水试炼，各大玄门的精英弟子都会参加，而西水名额却只有一个。
1: 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也只会动嘴皮子，过不了关，平添了笑话。
2: 那师父拭目以待吧。 我一定入西水池晋升，想起幽界灵泉一切，用我的方式报还师恩，然后离开你。

0: 退下吧。是。
1: 四方水道最后一处堵塞，在天脉山。是。天脉山本为仙境，非玄门大能齐聚灵力不能通达。即将开启的习髓大会，正是我们入天脉山打通水道的机会。
0: 习髓大会，冉冉一定会去吧？
1: 殿下这是？
0: 放心。 我知道轻重缓急的，打通四方水道从来都是第一位。我这双手还得拥有更多的力量，才能握住我想要的一切。

1: 不会再把属于自己的机会拱手让给任何人。你当真愿意用这个人情去救你弟弟？
0: 他是我亲弟弟，眼下没有什么比他的安危更重要了。好，我答应你。姑娘少做亲戚，却换回来一头想要吞噬取代我的狼。
1: 好二弟呀，为了夺太子之位，在我身上埋下剧毒。他是真想杀我。殿下，自有天命眷顾。是啊，我有时候都不知道这命运是眷顾我还是恨杀我。剧毒无解。 却残杀他如今，我年年到绝山灵湖镇都疗养等着青歌回来，却不知早已与他重逢了。现在好不容易确认冉冉就是他，你却又告诉我，我已活不久了。
2: 毒已入殿下心脉骨血，殿下已凡人之躯。

0: 争九世之道，好，那才能遂我毕生所愿，天下长安，爱人常伴。那薛冉冉殿下所如何打算？
1: 我等了他那么久，不差这一世。习随大会苏御水定会想方设法让他顺利进入习随池，等这一切尘埃落定了，再说吧。不，殿下，他回来了，刚入战娘娘殿。殿下说他不是战娘娘，那他到底是谁？
0: 还能是谁？不就是那个如二弟一般不识好歹的白眼狼吗？当年被秦歌致死庇护，却中害死他的穆然武啊！
1: 属下这就拿下他。
0: 不必，他既然还敢回来，我也就不妨还把他当做穆秦歌。毕竟天脉山妃玄门中有资格参加习随大会者，不能入。
2: 我还得靠他打开最后一方水道，这就为殿下安排妥当。
0: 不只是安排他去天脉山这一事，最近老三一直因为战娘娘在我左右不敢有大动作。以老三的性子，不会忍太久，他必然会对战娘娘动手，就让他做靶子。

0: 秦哥，我才前脚进门，小玉即刻就到了，盯得这样紧啊！我很担心你，我本就不想让你离京，知道你还自在。 但是现在玄门南容你，魏咎又对你虎视眈眈的，我不得不派身边的一位跟着你护好你。谁知那肺腑镜更丢了你，幸好你安然回来了。我没事，只是四处走走罢了，顺便寻了些灵材药草，好给陛下炼丹，免得你忧心。
1: 你仍是这样，事事为我着想。可我想，你多为自己考虑。我了解你，你是要把人生抓到自己手上的人，所以，就算我多想立刻迎娶你入住东宫，我也不愿牵绊你。
0: 是不想娶我了？怎么可能？我是想你所想。我知道玄门溪水大会将起，为了恢复当年的功力，你必定是要争取这次溪水池的机会的，对吧？那是自然。只是这，据如今的我。
1: 并非一时，秦哥，我早就为你想到。伊人馆那些极品灵物法器，你若需要，只管拿去。我等着你达成所愿，心无遗憾的被我迎娶。
2: 我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看来你是真的很着急去洗水池。
3: 冉冉，你练完功休息会儿吧，我们刚刚下山采。

0: 还买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还在山门口取了你的信，经常来的。然然，望你顺利入得西随时，等你离开西山，逐月来京。
1: 这信上写了什么？你怎么像要哭了似的？
2: 随信还有一份礼。师父，这些灵才灵宝，都是宫中顶级珍藏，可处你修炼。哼，
3: 肆意为师。师父为何要这样？
2: 怎么？他送的你舍不得？是，师父手持墨执剑。 却困执前尘，越发不讲道理了。就算您一师祖对玉公子再如何记恨，师父也无权处置朋友给我的心意。下次，不，反正师父很快，也无权干涉了。

0: 冉冉，这是要造反啊！迟钝啊你！冉冉和师傅都冷战多久了？你没发现最近冉冉做饭连师傅那份都没有？啊？为什么？别问，反正我们也帮不上忙。为何要苦苦压抑？那只会让你痛失一切。我说了，我可以帮你。
1: 我说你有必要对冉冉那么刻薄吗？不是说入了洗髓池得到金丹之后，他想怎么自在过活都随他，就算他要去京城跟苏玉来往，你也管不着。
2: 我苏玉水不是好人，可苏玉他又算什么好东西？他也值得托付。
1: 他自以为是送来的灵才一无是处，反而不利冉冉修行。
2: 那你就不能好好说呀？非要跟冉冉闹得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是啊。 冉冉自有他的人生，我也有我要走的路。本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两条路。

我没事了，人不能困住自己，总要往前走，做该做的事，对吧？明天我就出发去天麦山了。我给你做了足够多的灵丹，放在雨桐师叔那里。你记得每天去吃，良好伶俐。

0: 个的。我送空山弟子去天脉山，正好经过你这里。
1: 请坐。
0: 其实我来是想见见他。他现在叫薛忍忍，对吗？我没有恶意，我一开始就知道绝山降生的那个木青哥是假的。这些时日我一直盯着他，而你苏逸水一直紧护着谁，一目了然。
1: 所以呢？

0: 我应该将此事告知各门派掌门，他们正急着查探灵泉的下落。而真正的穆青歌正是关键。但你放心，我谁也没有说。灵泉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灵泉在我身上，我会奉灵泉回幽界。
1: 你倒是对我坦诚。
0: 玄门要的还是灵泉，找他麻烦也没用。你也不必见他，他现在也不是穆青歌。
1: 19年前我就知道，你复活他的理由根本不是为自己解咒，也不是你说的任何一个原因。你爱他，这是我更早就知道的事，所以才会嫉妒的，想要离间你和他，谎称被他划破了脸。 可是，所有人都信了，只除了你。因为他根本不屑做这样的事。所以我想明白了，我以前妄图抢夺的，我一直苦苦等候的，早该放下。关于灵泉的事。 你若也愿意信我，我可以帮你。
0: 不必。
1: 我听说，密钥开启幽界是要等到固定的时候的，还是说，你有别的通道可达幽界？对了，当年穆青歌，是不是已经找到那条通道了？
0: 你知道什么？
1: 啊，我当年年轻气盛，曾暗自追踪过他一段时日。
2: 玄天教制，这女魔还找幽界通道做什么？只是跟着没多久就跟丢了，后来魔物肆虐，都是前尘往事了。
0: 玄天教制，
2: 主人，我和哥哥翻遍了目录及书库，西山本是藏有玄天教制的。 只是19年前，您闭关后，苏玉前来讨要过穆青歌遗物，带走了些东西。玄天教制正在其中。这玄天教制真的记载了另一条幽界通道，可玄天教制已存在百年，怎么以前却没有人发现过？
3: 等拿到玄天教之后就知道了。看来习髓大会后，必须得去会一会苏玉了。
4: 咱们今日就要去天脉山试炼了吧？师父当真不叮嘱几句？不管师父是何打算，做徒儿的不失礼数就是了。弟子薛冉冉与诸位同门启程天脉山，特来知会师父，待徒儿入习髓池，结成金丹后，再来行出师之礼，永别西山。
5: 冉冉，你。
4: 我知道你在之前，可要是因此就把话说得不留余地，将自己陷入到险境之中，岂不是更让人担心？我这些日子自己啊，一看清，咱们师父很好，
5: 莫要再说气话了，啊！
4: 多谢师兄，但我心意已决，我一定要入习髓池。
6: 师父，
7: 师父。 若能入习髓池结金丹，这样有本事的徒儿，我何必强留？只可惜你有这样的本事吗？多拿些法器和符咒吧，免得出事不成，反落了笑话。
1: 多谢师父。
8: 这洗髓池可不是谁都能入的，你就这么有信心师傅能闯过去啊？
7: 我自有安排。

0: 我是曼曼，闭关。
1: 闭关？师父冒险你闭关？你还有没有心啊，苏一水？哎，苏一水！

0: 天麦山就在前头，我们到了。
1: 你们不必纠结我的事儿，就算我离开西山，我们也是一辈子的同门。
2: 你走是因为师父吧？
3: 是与不是也不重要，我本就不打算当玄门大能，吃喝玩乐一事不是更好？何况我们连习髓池都没见到，愁眉苦脸这些不是可笑。
4: 按老规矩，在天麦山先寻得习髓池者便是赢家。
5: 只是这天麦山受遁天大能的禁止加持，无法御剑飞行，也不能施遁形之术，而且各个门派的掌门长老都已入过天麦山，所以不得再入山庇护弟子了。
6: 我查过古书，这习髓池从前并非人间所在，乃是仙界秘境，是被九华派创派祖师遁天发现，在此习髓修为大成，日后才得以飞升的。
0: 他飞升后特意打通此地，每19年开启一次，才有了习髓池这洞天福地。好在此地有玄门正道把持，就算不成功，应该也不会太危险。咱们要加1万分的小心。
1: 即使玄门把持，魔修应不得进入，这么小心，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呀？
0: 一生只得入天麦山一次，而一旦入了习髓池，就等于免去半世苦修，这等竞争和诱惑之下。 发生什么都有可能。
7: 这个蒙青哥，这么高的修为还来争习髓池，出手可真是歹毒。毕竟他是重生，不曾入过天麦山，所以也不算违规。

1: 这前面不知道有多少吸血塘，咱们怎么过去？你们到我这儿来，快！
2: 小心这些头啊！
3: 那个人是谁？怎么用了魔功？听说是灵帝派新收的弟子。
1: 名叫鬼八千，以前倒是从未听说过玄门有这号人物。前面就是主峰了，咱们再加把劲儿。走。不行，这九死一生的，我撑不住了。
3: 西村师就在前面的主峰了。

0: 这么宽的断崖，我的灵力快耗尽了，现在又来个断崖，不能遇见，我们怎么过去啊？
1: 若我全力催动游术，将能划桥让我们通过。
2: 嫣然，你还有余力吗？
0: 试试编织。

0: 我能通过前面的关卡，已是侥幸，实在是无力再往前。见识也长过了，不虚此行，就止步于此了。
1: 喜儿既然留在这里，我在这陪她就好。我惩戒在身，本就与喜随时无缘，能来这天脉山看一看，已经是极好的。冉冉，你一路小心。
2: 实在是危险就算了，我们不出师，在西山吃吃喝喝也挺好的。大师兄，这把剑怎么发现的？
3: 我也是，老子还能救得了老子？
4: 这主峰从遍地的天才地宝，连昨天打的龙家的法宝无数，只是一枚镜子而已，和古无姐姐相中，古无姐姐会不会误入？
5: 走。
4: 入天脉山时，为的是吸髓池。
6: 大家为何都望我出征，争起旁的东西呢？给我！给我！为何这里拴着一只小鸟，脚都被磨伤了？是遁天大能拴着你的吗？小鸟，你等等。
7: 我这就帮你止血。可真有眼光，在这天脉山主峰上宝贝虽多，可就属这朱雀最为珍贵。它可是这世上最能进会除魔的神物。你果然聪明，知道争最值钱的。
6: 我不懂木仙是在。
8: Pine tree, very small in comparison. The first bot of China is so long and massive.
9: Hello.
10: Hello，
9: 哦，你好，你好，你喜欢？独木舟
10: ？Yes，Yes，Yes。
8: I'm curious, how could the people in the Neolithic camp make such a beautiful canoe, beautifully crafted？
9: 石奔是库挖独木舟的这么一个工具，但是前提是我们的古人已经掌握跟发明了火浇法，就是这个地方，它都是。 等于说是这个火烧焦的这么一个东西。
8: Can I try making a boat the ancient way?

0: 自古以来，中国沿海先民与海洋发生了密切关系。经过1990年、2001年、2002年三次考古挖掘，一个隐藏了8000年的秘密——跨湖桥遗址被发现。这条独木舟在湘湖底下沉睡了8000年，舟体前端保存基本完整，后端已被挖失，残长5.6米。
1: 有人来到这里呢，其实他们也是为了看一看这一条，据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这样一条独木舟。

12点的时候还在跟我发信息，要让我看一下 check 他的方案。然后呢，我12点完了以后呢，就是准备睡觉的时候，2点钟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再给我让我 check。check 完了以后。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

0: 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赵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赵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赵文堂，赵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赵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赵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说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了。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来，出锅。
1: 好香啊！哇，要做鸡腿了，好香啊！哇，
0: 伯君，吃饭了。
2: 爹，你再不来，鸡腿就要被我给吃光了。
3: 快坐呀。
0: 这是谁的执念？
4: 遁天。
0: 遁天大能的执念是自己的妻女。
4: 正是。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他很后悔吗？
4: 当年遁天窥见天机，知道若要飞升仙界，需要抛弃凡尘私情，诛杀人魔王，正道成仙。于是，在他最后一战的时候，
5: 夫君，你救救孩子吧，夫君！
4: 没有出手去救他的妻子荣瑶和两个女儿，最后他飞升仙界，可他的妻女却落得惨死的下场，他自是悔的。
0: 得不偿失，一家人和和美美，不才是自己的道吗？斩妖除魔不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正那无聊的飞升之道，抛弃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最后又来后悔，不是得不偿失，自寻烦恼吗？
4: 一切已了，过往难追。几十年前，有邪魔入侵天宫盗取天书，遁天与之大战，不幸陨落。如今这天上地下，只有这流影洞，才有遁天的痕迹了。拿着这道灵光，把你的执念也留在此处吧。之后，洗髓池会被你开启的。
0: 请问，我师父的执念在哪？我想看一看。
4: 当年你师父入了黑池，他的执念不在此处。
0: 黑池？
4: 当你入了洗髓池，你自会知道，池水分黑白二池，白池提升修为，循序渐进，正大光明；而黑池则一日千里，但却会引发心魔。你师父选择了黑池，因而随着天脉山的震荡，他的执念也不知去了何处。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丫头，烦请你转告我那酒鬼弟弟，让他少喝些酒，毕竟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0: 我会带到。

0: 入世后，我就是金丹修士，可以离开西山了。不知道那之后，师父会不会偶尔也能想起我呢？薛冉冉，别多想了。出师后，回去好好跟师父道个别，大不了逢年过节再给师父磕头行礼，总能再见的嘛。
1: 这黑池确实有极强的灵力，可以聚集了无数怨念。但凡玄门正道，一定会选白池。师父怎会入黑池呢？
0: 别计较从前的事了，师父不是好好的。现在，是你自己的选择了。

师傅的点点滴滴，在我心里已成了执念。不知道师傅心中的执念是什么，也许是师祖吧。前面就是洗髓池了。

0: 修为跌到了金丹初期，是他入了邪祟池。那个魔修鬼八千，
1: 我好不容易来到这洗髓池，没想到林丽已经被你抢走大门。丫头，你是活腻了，还不停下？
2: 我按天脉山规矩来的。 你用邪术强闯，反倒言之凿凿，魏门主好厚的脸皮！
0: 你是如何知道的？
2: 遇到吸血藤之时，我就知道鬼八千是一位魔修，而有胆子混入天脉山的魔修本就不多，折损了功力又急于提升的，更是屈指可数。魏门主条条符合，也不难猜。

0: 本想靠着洗髓池突破化神，如今这些许灵力只让我回到了元婴巅峰，薛冉冉，我这就杀了夺灵力。 你挡得了几十？
1: 不用多时，试炼结束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吸髓池，试炼结束了。是谁入了吸髓池？沈冉，你真的成功了！额头上有灵魂印记，果然是你入了吸髓池。
1: 以后再说这些，小心魏鸠。
2: 魏鸠，
3: 魏鸠这魔头为何会在天脉山？
2: 额头上也有吸髓池灵印。
4: 怎么回事？魏鸠用邪术伴奏鬼八千，又潜入吸髓池，分走了一份灵力。大家跟我合力对付这个魔头。宋寒雨，冉冉，
5: 你结成金丹了，太好了！
4: 穆青哥，你在看热闹吗？帮我！
5: 邪魔外道。
4: 人人得而诛之，我为何要帮你？
6: 你是忘了院主的资格了，帮你提个醒。你院水解了？
5: 不错，魏门主今日凶多吉少，若想活命，恐怕只有一个办法，求我。
6: 放屁！上一世的你说这种话还差不多，这一世的你。
2: 我凭什么求你？
5: 穆贤师，你怎能与这魔头谋皮？
7: 罢了，本也只是消遣。得了吸髓池的灵力，真是恭喜你。
2: 神皇翻天喜，皇家的法宝，太子竟然将这个东西借给了你。
5: 今日我就以此法宝，解我心头之恨。
2: 哥，要干什么？
5: 我们一起去此办。法宝怎会不杀人？是哪里出了问题？

0: 恭喜殿下，范天喜已将天脉山限时击碎，四方水道最后一处也已疏通，不日便可汇流入京城。想打通玄门重地的水道，可太不容易了。多谢他的帮忙了。
1: 搞错了，皇室法宝向来靠血脉驱使，玉公子不会让你用它伤人的。哼，
2: 杀人不成反丢脸，你可真有趣。以后你在玄门中名声怕是彻底毁了。
1: 不过，我可以给你指条明路，
2: 只要你帮我把这里的人都杀了，
1: 你的秘密就帮你保住。
3: 求人不如求己。

0: 是仙虫，穆千哥，你疯了？养这种鱼东西？
1: 魏门主，今日连鲁在此，全都得死掉，这才是保守秘密最妥当的方法。
2: 仙虫最爱吃人灵力，即便是飞升的仙刃，也抵挡不住这么多。放开跑！
3: 你们把这钻地符拿好，以后我引开噬仙虫，你们立刻催动符咒，马上下山。
4: 引开噬仙虫，那你怎么脱身啊？
2: 我已结成金丹，自有办法。快跑！
5: 我不走。

0: 刚刚天脉山中灵光消散，是有人入过洗髓池了。
1: 既然失恋已经结束，为何不见人出来呢？
2: 不是，就是。
0: 不好了！
1: 师傅，
0: 是魏鸠，
1: 魏鸠，
2: 他在天脉山中，这怎么可能？
0: 魏鸠用邪术扮作了灵帝门的鬼八千，混入山中，还放了噬仙虫。
3: 噬仙虫？
1: 噬仙虫！
0: 我耗尽了手段才逃出升天，只怕其他人……
1: 这如何是好？魏鸠怎会有如此毒物？有屏障在，我们无法进去救人啊！
4: 这该如何是好？
5: 师父，您没事吧？
6: 师父，徒儿为您寻来的宝贝，您可爱买？他们爱您的事儿，就让那宝贝送他们去见阎王。有这好心一碗，徒儿就送您回宫。
1: 快走，世界中很快便会寻着灵力而来。

0: 师傅，这是什么地方？您来过这里？
1: 苏逸水，御魂术，你舍得用这样的法子入天脉山？
2: 走。
1: 我话还没说完呢。难怪你入得了七岁时，原来是苏逸水帮你作弊。
0: 疼吗？
1: 啊？
0: 是仙虫吸走了门主不少灵力，你伤得不轻。
1: 那又如何？
0: 大家既然都损了不少灵力，不如一起养伤，暂时停战，想想脱身的办法。
1: 好啊，先解开本座的定身。
0: 被门主劣迹斑斑的，我怎么敢随便信你啊？看来没得聊了，门主独处吧，告辞。
1: 等等，义气就义气，本座也不怕你。

0: 这伤者这么粗暴，
1: 师傅，是先虫损伤经脉，您服下这颗续脉丹吧。
0: 我也伤了。
1: 这些伤药随门主取用。你打发叫花子呢？
0: 你刚才说噬仙虫伤损的是经脉，这些皮外伤药有什么用？
1: 续脉丹就这一颗，只能给我师傅了。门主将就一下吧。
0: 那是什么？

0: 魏修狡诈，留不得，早杀为好。苏玉水，你不能杀我。你用御魂术附身白虎，又与穆清哥和摄仙虫争斗，损伤极大。你现在杀我，你会重伤难愈的。
1: 你做什么？
0: 是不是真的？御魂术是不是真的损伤极大？自是真的。附身神兽每一次施法都会消耗自身神魂，若原本神魂不满，那就是折阳兽赔命。
2: 然然，你师父伤得一定极重，否则他不会用幻术。这，
0: 你信他？
2: 我不是信他，只是此前答应暂且休战，就该言而有信。而且，师父的灵力确实比以前弱了一分。不管是真是假，我都不想师父受伤。
1: 既然你失忆。

不过我身体确实无碍，用不着这去买单。你服下吧。 一人一半，休养调息。

师傅。魏门主的伤我会想办法，先垫垫肚子吧。经脉损伤，辟谷自破，还是得吃点东西的。这地瓜干很好吃。

我看瀑布外面植被不少，没准有草药。我出去找找。本主若是乖乖的，别吵醒我师父，到时候分你一些。 趁机冲开定身，拴我师父吧。嗯，话虽如此，保险为上，门主莫怪。嗯，一会儿见。嗯。

此地就是入过黑池之人的留影洞了。师父入过黑池，那他的执念。

0: 冉冉呢？
1: 嗯。你自己的徒弟，你问我？
0: 我问你冉冉呢？我才是那个为祸世间、为天下玄门所不容之人。
2: 你就是为了这个，才……
3: 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00，
6: 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

0: 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赵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赵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赵文堂。赵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赵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后来跟我老婆商量的。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赵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了，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博达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博达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此装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十五万，二十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十万。
1: 前一个省级万肯定有的，
2: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3: 耳机、卡朵那个东西的脚不是品牌，
4: 现在省心省的爱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在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
1: 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0: 电话56565566566566566。

0: 高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初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2: 江永柱检查第5届书贸会筹备工作。
1: 4万平方米双层甲鱼阳光房建成，共赴鱼桶，激活产业新动能。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我区安全生产总体情况。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0: 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看客心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较大社会影响事件的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船舶修造领域专项整治，紧盯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危化品管理、安全教育培训等关键环节，逐项落实自查自改，坚决杜绝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要从严落实重点领域风险管控，聚焦老旧工业园区和园中园、厂中厂、酒小场所、危化品企业、城市燃气管道、大型旅游设施、建设工地、交通运输企业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持续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道路交通、建设施工、城市运行等领域安全监管，举一反三，加强风险研判，保持严管重罚高压态势，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重大隐患整改到位，确保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会议强调，安全生产没有淡季，安全监管没有节假日，各镇街部门要严格落实节假日和重要活动期间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制度，持续运行城市安全值班值守机制，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赴杭州大会展中心检查第五届世贸会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贸易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锚定一届更比一届好的目标要求，抓实抓细各项筹备工作，以最高标准、最佳状态、最严作风，确保世贸会安全有序、圆满精彩。杭州市凌空建设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

0: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8: 歌手汪姆。
3: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0: 好划算。
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这都不够半价了。
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1: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0: 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十五万；二十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十万。
1: 报名电话：五六五六五五六六，或扫描二维码，价值一万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一万元客厅一米五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九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星星，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4: 金龟子，
5: 星星，哎，
6: 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 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哇，衣服好好笑啊！
7: 星星，星星，星星，
8: 这么奇怪！
9: 星星，
10: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9: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12: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13: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2: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装修半价，装修半价，
14: 装修半价，装修半价，
15: 马上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十五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十万，
16: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1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8: 家具、家电全包了，
19: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20: 全在省心省的，还省钱。
2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2: 沙发、茶几、电视柜。
23: 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双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4: 赶快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或者扫码报名。
2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张二啊，啊，张二，张二，张二，别抛下我，留下我一个人。

0: 梦中愿为刘老伯承担一切天罚，但刘老伯执念太深，不愿苟活。他害了这么多人，也算罪有应得。只是当初若无邪无蛊惑，一切或许不该如此。
1: 化神之境的师祖，都难免受到灵泉影响，还是得尽快想办法助师父将灵泉送回幽界才安心。
2: 几位相助孟章，无以为报。此乃我青龙逆鳞，乃是掷天书的材料。即使凡人，也能用其窥见一瞬的未来掠影。已然发生之事，无法挽回。但来世若可测。 可助诸位辟邪消灾，望诸位来路珍重。
3: 天书。

0: 师傅看到什么了？哎，真人，你还没摸呢吧？不必了，天书如何记载都好，命是自己的，终归要自己去走，我就不看了。
1: 此处是医疗，整顿休息完，启程回西山。
0: 是，师父。

0: 自从找到灵泉之后，师父的状态就有点不对。有玄音瓶暂时封住灵泉，师父应该一时还不会有什么大碍吧？
1: 冉冉，我手下将士已经恢复的差不多，这就准备启程了。
2: 玉公子，那你保重。
1: 其实我来是想带你一起走，你不是想去京城吗？
2: 我确实是想去京城看一看的，可是我现在身体跟灵力都还太弱，还不能离开西山。
1: 你若身体抱恙，那便更要跟我一同回京了。我可以给你找最好的医馆，我定能保你康健无忧。
2: 玉公子不必担忧，我就是灵台不稳，好好修炼，等结了金丹就没事了。
1: 灵台不稳，冉冉未满18年就早早从仙术落下，莫非正因如此，苏逸水才定要带冉冉入西山修炼？苏逸水说你结了金丹后就没事了。
2: 等我再历练一阵，大概就能筑基了，那就离金丹期不远了。
1: 我怎能让你在他身边再待那么久啊？冉冉，你可知不久后便是19年一度的洗髓池试炼？
2: 洗髓池？
3: 对，
1: 数百年前，旧时大能机缘发现天蛮山有一湾灵力池，遇之便可脱胎换骨，灵力大涨，所以他飞升后特地将此地打通，换至洗髓池，将它作为洞天福地留给后世修行者。但这洗髓池每19年一开，众玄门弟子只有参加试炼拔得头筹者，才可以得到入池洗髓的机会。
2: 也就是说，只要我赢得洗髓池试炼，就能获得灵力晋升了。
1: 对，届时你便能结丹出师，离开苏逸水了。

九重祭骨阵。

0: 九重祭古阵虽然不比当年四大玄门高手齐聚共御九枚舍利子的威力。
1: 师父，我的身体好像要被抽干了。

0: 是苏玉，为何苏玉会在？赵胜还未成，你赶紧收手啊！
1: 那可不行，说好了今日要这里所有人死，本座岂会是食言之人？

0: 冉冉，你没事吧？是僵尸输送的护甲救了我。
1: 所以水，你疯了不成？这阵分明已经破了，你为何不收手？你知不知道冉冉刚刚差点死在你手里？若他要个三长两短，我必不会放过你。
2: 师傅，我就是受了一点轻伤，你刚才没事吧？

0: 师傅。
1: 老子如今灵力大损，不宜再冒险影片。
2: 鸳鸯房占有主，这主意都是他出的。杨三丈，打他！
3: 傅医生，你莫要太嚣张。院士，你
4: 不错，你身上的院水早就暗中为我所控。原本你若安分点，我便不会碰这院水。你自找的。
3: 我错了，我错了，苏医生，我再也不敢这样了。你看在姐姐的份上，你就原谅我吧。
4: 前世你姐姐对你千依百顺，呵护送终，可我又不是她，我不会心慈手软。我虽杀不了你，但我有千万种法子让你生不如死。
3: 苏医生，我知道你才是魔子。上一世是姐姐替你背负罪名，你若再不停手，我就将此秘密公诸于世。
4: 你以为我会在乎别人知道？
3: 你不害怕这些，可你也不在乎薛冉冉吗？我已经知道了，你那个徒弟薛冉冉，她就是姐姐母亲哥，对吗？你不在乎被玄门知道你魔子身份报复，可薛冉冉不一样，她如今是你的徒弟，灵力又很低微，届时她定会成为众矢之的，一生不得安宁。你说到时候自己也深陷麻烦之中，你还能不能保护得了她？苏医生，你立刻解我怨水，否则我就拔剑自刎。我与姐姐有噬魂锁相连，我死她便死，拉上她垫背我也不亏。
4: 能结一次转生术便能结第二次，但你不会再有活过来的机会，你试试看。
3: 结一次转生术你需要耗费半颗金丹，如今你还有足够的金丹可耗吗？怎么被我说中了，想要复活我姐姐也没那么容易吧？苏一水，
4: 我可以解开怨水，但我要你立下魂誓，不许将我和冉冉的身份告诉别人，好好演好你的母亲哥，若为此事，天雷贯顶，神行永灭。
3: 你竟让我下如此毒誓！
4: 那滴露水落地之前，你还有机会立誓，否则我先杀了你。大不了我这半颗金丹也不要了。
3: 我发誓，我定不会暴露你跟薛冉冉的身份，否则天雷贯顶，神行永灭。苏医生，你这个疯子！
4: 解怨水，随我上西山。

0: 殿下，伤药取来了。
1: 你身上也有伤，先处理一下伤口。

0: 苏玉水险些将你重伤，现在又毫无交代，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刚才那副样子，罢了。我看你还是跟我一起走吧。
1: 师父定是发现了什么，所以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
0: 公子，殿下，军中伤有急事，不能再耽搁了。冉冉，既然你这次还不愿意跟我走，那我也不能勉强。等你结丹出世后，我们再议吧。今日我须得先行一步，你也好好照顾自己。
1: 公子。

0: 殿下，
1: 此番被困，耽搁太久，一人管留下的丹丸以及银丸，殿下体内的毒怕是要压不住。
2: 莫要声张，即刻返回京城。
0: 是，
1: 殿下。还有一事，此处坍塌的水道竟意外的已经通了。
2: 甚好，我已经等不及了，启程。

0: 师傅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啊？师兄，你照顾好喜儿，我出去看看。
1: 好。师傅，你没事吧？
2: 好久不见，薛然然。
0: 穆先生，
1: 我正好路过此地，感应到小水就在附近，所以过来看看。
0: 师父方才突然离开，是因为去寻穆先师了。

0: 我以为喜儿固住元神，还需抚丹丸静养多日才能恢复。先回西山吧。
1: 是师父。
2: 那穆先师呢？
3: 我同你们一起啊。玉公子刚刚离开，穆先师不去追玉公子吗？
2: 我自是想与小水多聚一聚。
0: 师父，你先前看起来似乎不太好，可是受了灵泉影响。
1: 师父，
0: 此事与你无关，我自己能解决，你莫要再问。你，与我一道同行。

0: 那我先带喜儿走了，你一个人小心。
1: 谁要在这里设阵杀我们？九老仙精通符绣，或许能帮忙查出些什么。不要就不要，师叔给你量身打造一把更好的。多谢师叔，师叔待我真好。不过，我已经有属于自己的武器了。我想叫他有术。
2: 从前有个人跟我说，在某处种下树，就表示在那里安了家。

0: 是仙术与你同生共息，你练他成兵，自然是没有比他更成熟的。以你的无相灵根，理应能让他更加的随心变化。
1: 以我的灵力，目前应该不行。不过，若以灵丹填补灵力，
0: 妙。或许不同的灵丹能让他有不同的变化呢。
1: 下次试试。

0: 苏木头，你到底什么情况？先前动情动念啊，我拦都拦不住，现在怎么突然就变脸了？
1: 没什么，觉得你说的对。
0: 你少给我来敷衍这套！你把木染武带回来是什么意思？你这忽冷忽热的冉冉会怎么想？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 不是，你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好，我猜猜啊，你应该就是从翠微山下，师门那几个混蛋手中救下冉冉，压制不住身上的戾气开始。听说你在普心村也失控了，跟这有关吧？所以灵泉还是能影响你。
2: 我幼时心底被种下过一滴灵泉，它一直都在。
0: 关不掉也出不进，他与灵泉呼应，用不了多久，我就再也压不下，也封不住这灵泉了。你是说，你怕灵泉再次附你身？可是，距离幽界再次开启还有3年时间，你能撑到那时候吗？哎，我不知道，但我绝对不会让这件事发生，必须尽快找到其他可以进入幽界的办法。有什么办法吗？
2: 还没找到，但青哥当年入幽界也并非密室开启之事，所以一定还有其他办法。所以你在这儿查这些卷宗？
0: 哦，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推开冉冉。
2: 他不能再被我拖入深渊里，我不能再留他在身边，不能让他待在西山，必须让他尽快结成金丹，这样噬魂锁便不会对他有太大的影响。
0: 等他出世后，有了可以保护自己去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能力。这不是着急能办成的事儿，而且冉冉现在离结金丹还差着一大截呢。只要他能入习髓池就可以。玄门各派多少精英良才参加习髓大会，可能入习髓池的只有一个，到时候肯定是方法尽现，冉冉就算有这个实力，也未必一定夺得。你又琢磨什么呢？我劝你悠着点儿，执念太重只会让情绪不稳。
3: 到时候你冰莲攻破了，失去化身境功力，就算你找到进入幽界的办法，也封印不了灵泉了。任何事都改变不了我的计划，就算我冰莲攻破，跌下化身境，我也能以身封印灵泉，以绝后患。原来你之前说的都是当真的呀，喜儿。 别一直睡了，你不是喜欢热闹吗？你快醒来，我带你去逛集市，给你买你喜欢吃的。你快醒来好不好？
4: 二师兄，我筑基一城就开炉新炼了这顾炎丹，给喜儿试试。
3: 小师妹，你筑基后似乎大有不同，我感觉我在哪儿见过你。
4: 二师兄，你是不是累糊涂了？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就是觉得现在的你像一个人，但像谁我一时又想不出。喜儿，你醒了。来，慢点。喜儿，你还好吗？我们回西山了。
3: 你快喝点水，润润嗓子。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你是想问我们怎么回事是吧？其实我们也不清楚，那阵来的莫名，师傅也没说什么。

0: 但总归咱们现在都没事了，还有个好消息，冉冉筑基成功了。
1: 厉害，我们又落后了。
0: 没关系，你快好起来，我陪你一起加紧练，咱们争取追上他。
2: 冉冉，冉冉，
3: 喜儿，你醒了，太好了！哦，九老仙给你的信，来，再喝点。冉冉丫头，你传来的符文竟是九重祭古阵，这正是当初玄门绞杀木丫头的阵法。谁竟要用此阵害你西山一种？这阵符玄秘繁复。 除当年起过此阵的四大派掌门，因无人再精确掌握此阵，

0: 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

0: 消费满2万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1: 好礼送金鹏，
0: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铜头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上文堂的那个铜款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铜款啊，送什么，就感觉说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忘了。
5: 9月27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这都不到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1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1: 一家和顺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6: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5: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6: 收到，我们马上办。
1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

0: 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2: 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3: 此专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4: 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十五万，二十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十万。
5: 前一个省级万肯定有的，
6: 至少省内一辆锤子嘛。
7: 耳机、哈斗那个东西的脚不是品牌，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二十一件家具，通通免费送。
11: 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2: 电话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五六五六五六六。
1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4: 歌手忘了九月二十七号，九月二十七号，
15: 九月二十七号，
14: 一家核心周年庆
16: 装修半价，
17: 装修半价，
18: 平时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十五万，
19: 平时二十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十万。
2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
21: 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50元，现在半价只需550元。好划算！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2: 这都不到半价了。
2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5656，555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 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2: 是
2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2: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5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
23: 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4: 一些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 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2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5: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

0: 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5: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6: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8: 耳机里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再喝点。
1: 冉冉丫头，你传来的符文竟是九重祭骨阵，这正是当初玄门绞杀木丫头的阵法。谁竟要用此阵害你西山一众？这阵符玄秘繁复，除当年起过此阵的四大派掌门，因无人再精确掌握此阵。每人起笔符文的手法不尽相同，你若还对阵中符文记忆深刻，或可对照符文书写手法推断背后之人。

不是，那到底是谁设了九重击鼓阵？ 跟玄门联手，设下九重击鼓阵对付穆青歌，自然也是会的。如果穆青歌不是穆青歌，他很可能就是有人闯进西宫。

师傅，我果然没猜错。师傅用了半条命复生的根本不是师祖，而是在击鼓阵中一同消散的木然武。师傅呼错人了。师傅，我有话要跟你说，事关师祖的身份很重要。师傅。

0: 穆仙师为何在此？当然是陪你师父了。孙一水这个人总是口是心非，想与我亲近，又怕与我亲近。穆仙师本是潇洒脱俗之人，却这样游走在玉公子和我师父之间，还真叫人意外。小玉和小水都恨不得让我多陪他们一刻，他们都不在乎。
1: 轮得到你这小辈说三道四？是，穆仙师若是肯留在西山，师父必定欣慰不已。不必徒留着你给他做的龙眼干，苦苦相思。也不用日日弹奏你最喜爱的明月夜，却没人听。

陪他们一刻，他们都不在乎，轮得到你这小辈说三道四？是，目前师若是肯留在西山，师父必定欣慰不已。不必徒留着你给他做的龙眼干，苦苦相思，也不用日日弹奏你最喜爱的明月夜，却没人听。

0: 这个苏玉水竟有这等本事，千里之外能压下剑阵，这得耗费多少灵力啊！
1: 西山的人都没了，魏兄也趁乱逃了。
2: 武七哥人呢？
3: 当然也一起逃走了。

0: 我做这许多布置，就是为了把你逼到这一步。你的兵连功该破了吧？李世成之更尽了。师父好厉害，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竟打退了那吓死人的剑阵。
1: 冉冉，你额头上洗髓池的灵印，出了天脉山就消失了。
2: 我继续闭关，先走一步。
1: 冉冉。

0: 西山宗主素玉水，写出血染染秦纸，与他出世，提开西山。从今日起，天高海阔，由他来去。师父荣要看我走，时候到了。无论何时，我都只想要一直陪在师父身边。
1: 西山，其实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

0: 情况没有想象的还要糟，他体内的冰莲已经完全破碎了。
1: 冰莲，
0: 他消耗了半颗金丹去阴阳转生术，所以不得不修炼冰莲功来补全金丹。如今，冰莲功破，那半颗金丹也破碎了，所以他便跌下化神期，灵力就此失衡。

0: 低落
1: 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蚁巢。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洋彩壁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一至两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洋彩壁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

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涉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10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蛭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2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至3米，如同聚散抢占阳光。

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芡实叶片

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武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

作为回报，水蛭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嵌食的昆虫和螺类。水蛭夫妇开始在嵌食业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蛭都会守在嵌食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9: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1: 这都不够半价了。
1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

0: 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以前我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7: 歌手汪姆，
3: 9月27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4: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0: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4: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够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9: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

0: 一套。
1: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5: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炫蓝闪电。
1: 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用炫卡召唤巨力风暴，还可以给他下达命令。
2: 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方德叔叔。
2: 你离小旭远点。
3: 喂，
0: 叔叔你在啊？
2: 加班的时候打了个盹，听见外面有声响，我就被吓醒了。是你干的吧？是你撞坏了修车厂的围栏，还踩扁了小俊的自行车。
3: 这
0: 叔叔不是他。
3: 这是误会。
2: 别狡辩了，你别过来。
3: 你这是要干什么？
2: 你这块废铁还挺会躲的。
3: 这太危险了，快停下。
2: 你
0: 好了，炫蓝闪电才不是废铁呢。是从什么星球来的？
1: 我是来自于马奇纳星球的机械生命体炫蓝斗士。
0: 对，
2: 你来干什么？是想要侵略地球吗？
3: 怎么可能，我们是。
0: 你要打给谁啊？
2: 打给警察呀。不对，我该打给军方吗？
0: 什么？
3: 你不能这么做。
0: 炫蓝闪电，快拦下叔叔。
2: 喂，请问是陆军本部吗？
1: 抱歉了。
2: 快放开我。你是想解决我后捂住我的嘴吧？
0: 咱们得想办法解开叔叔的误会。
1: 那我该怎么做？
2: 先把绳子给我解开吧，肩膀疼死了。
0: 炫蓝闪电，你去帮叔叔揉揉肩吧。
1: 揉肩？
0: 得让叔叔知道你不是坏人啊。
1: 好。我听广播里说，每分钟施加3200下的旋转震动，有助于血液循环，能让肌肉放松。
2: 这儿的肌肉是挺僵硬的，再用点力

0: 我吧。
1: 不，我不好，我现在又累又渴，给我煮杯咖啡吧。
2: 好的。
0: 哇，你真会啊！
2: 想要在地球上生活，这可是基本技能。
1: 一份糖，不加伴侣。
2: 嗯，好的。给你。
3: 啊！怎么这么甜？
4: 你说的一份糖是指一块方糖吗？
3: 你是想让我得糖尿病吧？
0: 叔叔，你去哪儿？
1: 工作啊，上午我得去跟客户开会，现在得去准备准备。还有，你们把这儿搞得乱七八糟的，都给我收拾干净了。
5: 喂，我说，看起来好像很棘手，让我来帮忙吧。
0: 这声音是？
4: 是巨力风暴。
2: 小俊，召唤他出来吧。
0: 召唤？是把他放出来吗？
2: 嗯，不用担心，宣卡斗士被封装过一次之后，就无法违背主人的意思了。
6: 那好吧，我试一试。炫卡力量，冲来吧！巨力风暴。
7: 我的特长可是精细作业，别小看我。
0: 你真的能行吗？
7: 交给我吧，放音乐。
6: 巨力风暴，有两下子吧。
7: 就是这个气氛。
4: 快住手！
7: 别妨碍我，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
1: 收拾的怎么样？
3: 这是在搞什么呀？
1: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8: 对不起。
1: 不好了，开会时间马上就到了，我得走了。在我回来之前，都给我老实待着。
2: 小俊，你也该去上学了。
0: 是啊。
1: 怎么偏偏选这个时候？
6: 我看你需要帮助吧。闪蓝闪电，我需要你的帮助。
1: 你还能变成车呀？
2: 是的。
1: 那这些车不会都是你的同伴吧？
2: 车堵得好厉害。
1: 我快迟到了。
2: 那就抓紧时间吧。
1: 你要干什么？

0: 等等，快停车，快停车！
1: 警车只有在办案的时候才能拉响警笛，现在又不是办案，还有你也不是真的警车呀。
2: 对不起。
1: 我有些重要的话要跟你说。
3: 叔叔，我来了。
1: 哦，小俊，你来了。
3: 会开得顺利吗？
1: 还好。
3: 炫蓝闪电的。
1: 你忘了那个家伙吧？
3: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不会跟别人说起你的，不过你必须离开。
4: 不，我不能走，我已经把炫卡召唤器交给了小俊，如果没有小俊，
1: 我才管不了那么多。要是小俊出了什么事，我怎么跟小俊的爸妈交代？你就乖乖回到你的星球去吧。
3: 叔叔，你真的那么傻吗？
1: 你怎么突然说我傻？
3: 马奇纳星球已经爆炸了，绚烂闪电根本就无家可归了。
1: 什么？要是无家可归，倒是早点告诉我呀。
3: 那辆货车怎么不走直线？
1: 让！
3: 是刚才那辆不走直线的货车。
1: 天哪，是疲劳驾驶吗？不好了，得让他们知道才行。
3: 炫蓝闪电，你现在在哪儿啊？
4: 现在情况紧急，拉响警笛也不会生气了吧？
3: 炫蓝闪电，
4: 小俊，快下命令吧。
3: 把货车推到铁轨外面去。
4: 是。
1: 喂，快停车！求你快停车呀！
4: 不行，我一个人推不动。
5: 嘿，小俊。
3: 距离风暴。
5: 情况紧急，要我帮忙吗？
3: 那就拜托你了。炫卡力量，冲来吧！巨力风暴。
5: 让开，我来帮你。
6: 原来是这样，你们在宇宙里流浪了7万年，好不容易才到了地球啊。好吧，从现在起，地球就是你们新的故乡。
4: 你说什么？
1: 因为地球以后也会需要你们的，我来照顾你们。
7: 地球是我们新的故乡。
8: 叔叔给你，用这个擦擦眼泪吧。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3: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5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而且你还多了个东西的脚。

0: 不是品牌，
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2: 电话5656-5566-5656-5566。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0: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救护车。黑色救护车？
1: 车身被熏黑的救护车，被拉上车的孩子们就是猎物。听说孩子们会被地狱使者夺走灵魂，再也回不来了。
2: 吓死人了！
3: 你们以为我会这么说？这也太荒谬了。
2: 就是啊，都是编出来的。
4: 我也听说过呢，被黑色救护车带走的孩子一直下落不明，可找到时发现都成了木乃伊。
3: 吓死人了。好了安澜，
0: 好了好了，就讲到这儿吧，一点意思都没有。
5: 那你听得那么认真，
4: 正说到有趣的地方，你却来扫兴。
0: 谁扫兴了？这种幼稚的故事以后就别再讲了。
1: 小军，
4: 搞什么耍什么酷啊？
1: 之前不是最喜欢机器人和鬼故事吗？发生什么事了？轮胎？
5: 怎么突然？
4: 小俊，你来了。
0: 这是干什么？
4: 可以看成是体检。
6: 不好意思，我抢先一步了。
7: 我才不会输呢。
4: 快停下，别跑了。轩岚闪电的状态不错呀。
6: 我状态从没这么好过。
4: 巨力风暴，你膝盖上的减震器好像有磨损。
7: 什么？
6: 你是怎么知道的？
4: 听声音啊，我可干这行十多年了，一听就知道有什么毛病。
7: 我的身体居然有瑕疵，我不能接受。
0: 叔叔的实力绝对信得过，就是有点挑剔而已。
4: 臭小子。
2: 小军，帮等叔叔。
0: 快变形。是安澜，安澜，你怎么来了？
2: 不好了，戴欧被黑色救护车挟持了。
0: 什么？
3: 截住！太棒了，不错。
0: 你是新来的转校生吧？你叫
1: 戴欧？
0: 啊，戴欧。我叫小俊，咱们一起踢吧。
1: 可是我不太擅长运动。
0: 不用担心，哪有人一

0: 擅长的。
1: 你终于醒了，真是抱歉，我的轮胎突然掉了。
2: 救护车怎么会说话？
1: 哦，对不起，我叫急救卫士，是马奇纳星球上负责照顾病人的炫卡斗士。
3: 马奇纳炫卡斗士？
0: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警车变成了机器人，然后
2: 难道就是
1: 黑色救护车？一听就是都市传说呀。
4: 真的是我亲眼看到的。
0: 戴欧，
1: 炫卡斗士？
4: 什么？也给我看看啊！
0: 不行，
1: 侵犯别人隐私就不好了。
0: 总之，戴欧的事就交给我吧。
1: 咱们去那边好好聊聊救护车的事。
0: 炫了闪电！戴欧真是了不起，还给我发了地图。
5: 你的朋友就在那里，对吧？
0: 戴欧，我马上来。
3: 小军，
1: 来吧，让我给你诊断一下吧。
3: 诊断？
1: 乖乖躺好。骨头没事。好，接下来是消毒完成，最后一步。
3: 这难道就是？救命啊，小军！
1: 都说了让你乖乖的。
0: 戴欧，你没事吧？
3: 小军，快救救我！
1: 什么人？
5: 急救卫士，放开那个孩子！
3: 警车也会说话、啊。
1: 你也是炫卡斗士。
5: 接下来怎么办？
0: 不用担心，戴欧。
5: 好的。
3: 又来了一个机器人。
1: 你是谁？
0: 你们不认识吗？
5: 急救卫士是出了名的流浪医生，没有医生资格证，到处游走给人看病，还跟人讨要报酬。
1: 不过我的实力可容不得你小看。
0: 现了闪电！
6: 又该我上场了。
0: 巨力风暴！
6: 少磨蹭了，下命令吧。
0: 好。炫卡力量，出来吧！炫卡斗士变形，距离盾牌装备，巨力风暴。
6: 你乖乖躺着。
3: 又来一个，
0: 戴欧，快跑啊！
1: 来了个新患者，
0: 剧烈风暴，超级能量冲击，
6: 超级能量冲击。你以为我吃你这套吗？尝到我的厉害了吧？
1: 这一击确实厉害，不过发现弱点了。
0: 剧烈风暴，小心啊。
6: 怎么会这样？
1: 看来你没按时接受治疗。
0: 你怎么不听叔叔的话？你没事吧？
5: 快准备战斗吧。
0: 好，巨力风暴，回来吧。
6: 等等，
0: 别逞强。炫卡力量，出来吧！炫卡斗士变形，炫蓝重拳装备，炫蓝闪电，
1: 居然解开了我的绷带。
5: 别找弱点了，没用的。我跟那家伙不同，很注重保养的。
6: 我都听到了，
1: 好像是呢。不过我可以给你制造弱点。
0: 你身为医生，怎么能这么说？炫蓝闪电，暴力轰击！
5: 暴力轰击！
1: 巨钳休克！

0: 怎么了？要我帮你诊疗吗？哼，
1: 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2: 怎么会？
3: 你的手臂没事吧？
0: 另一只手臂也交给我吧。
3: 闪了闪电，快躲开！选了闪电，你的肩膀能动吗？
1: 好像没什么。
3: 那就好，我有个办法。
0: 是我太大意，能吗？这是干什么？
1: 真的这样就行吗？
3: 相信我吧。
0: 那我就让你彻底动不了。
3: 行了，炫卡力量扫描启动。

0: 事吧。
1: 看来得找方德帮忙了。
0: 戴欧，你没事吧？原来闪电，戴欧是我的朋友，能告诉他吗？
2: 小俊，
1: 是朋友，当然可以。
0: 戴欧，其实。
3: 怎么样？
4: 太完美了！
3: 炫蓝闪电，你呢？
1: 非常自如。
3: 哦，他也干净了。
0: 这样差不多了吧？
1: 戴欧，有件事要拜托你。
2: 我知道，炫卡斗士的事我不会跟别人说的，放心吧。
3: 对不起，刚才吓到你了。以后请多关照，
2: 也请你多关照急救卫士。
3: 不好意思啊。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把手机的去下。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

0: 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2: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来。
7: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这次不走了，妈，
9: 不走了哈，
1: 妈，
10: 哎，走，
1: 妈，哎，快，妈，慢点啊，
11: 妈妈，
5: 你爸来啦。

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收集一个夏季的降雨，太湖水面到了最为丰盈的时候。每年夏天，太湖里一种特有的白鱼都将迎来宿命的挑战。从春天到夏天，白鱼已经储备好了远征的能量。这是一种洄游鱼类，它们将前往自己的出生地，去太湖上游的西条溪繁殖。太湖水温适宜，饵料丰富，但水势太过平缓，缺乏刺激白鱼性腺发育成熟的急流。从太湖返回西条溪，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一条艰难的返乡之路。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类在河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河流中船运繁忙，沿岸工业、农业和运输业都对白鱼洄游带来巨大影响。太湖泥质湖底不适合鱼卵孵化，只有从湖泊回到河流，才能找到适合白鱼产卵的产房。白鱼是太湖最著名的食用鱼类，过度捕捞曾经严重影响白鱼的繁衍。现在随着生态经济的建设，西条溪上重现了鱼群竞渡的盛况。

受精卵在水底沙砾和水草间着床，只需要48小时，鱼卵就会孵化。幸运的话，鱼苗会在上游长大，最终再游回到泰国。白鱼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季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瓢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一滴花蜜。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

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他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鹤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鹤和乌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合乌育雏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蚁巢。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洋彩壁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1至2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洋彩壁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涉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

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十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蛭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3米，如同巨伞抢占阳光。

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芡实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

作为回报，水蛭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芡实的昆虫和螺类。水蛭夫妇开始在芡实叶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

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蛭都会守在芡实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耳机里卡多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服务要周到，服务好用完钞票。
18: 材料呢要环保点，售后服务们要周到周到，靠得牢各种。
19: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十几万嘛，全屋装修好。
1: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10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0: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21: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22: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2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2: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

0: 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3: 927。
4: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6: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4: 是的。
6: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4: 是的。
6: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7: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4: 对，
7: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的。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0: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8: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9: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
10: 反正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1: 15万，
10: 对，真的是不贵的。
12: 东西一好，价格一实惠，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五万左右，加我薪价格是13.7万，一升新的一升旧的，
11: 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2: 嘉禾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0: 装修半价，
1: 装修

0: 价，
1: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3: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4: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3: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5: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6: 大玩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7: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8: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9: 9月27号，
0: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我自萧山而来，你呢？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姓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夏日的燥热缓缓退场，清爽的秋风悄然上线。今天天气以多云为主，天气格外的宜人。明天多云到阴，整体气温平稳温和，非常适合户外游玩、散步、运动，也适宜衣物被褥的洗晒收纳。在此要温馨提醒大家，眼下昼夜温差持续的拉大，大家日常出行要记得备好薄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换季感冒。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19号多云转阵雨，20号多云，21号多云到晴。空气质量预报，明日AQI指数60到90，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阴，21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阴，22到31度。

0: 凌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阴，21到32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阴，21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阴，23到32度。灵浦多云转阴，22到32度。瓜沥多云转阴，22到32度。进化多云转阴，21到31度。濮阳多云转阴，20到30度。岱尊多云转阴，19到29度。楼塔多云转阴，19到30度。和尚多云转阴，22到31度。南阳多云转阴，20到31度。弋桥多云转阴，22到31度。弋农多云转阴，22到31度。晋江多云转阴，22到31度。党湾多云转阴，22到31度。所前多云转阴，22到31度。衙前多云转阴，22到32度。城区多云转阴，21到30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江湖食材或怪或奇，小馆老板们却在其中各显神通，取其精华滋味，以享四方宾客。山南海北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的当地奇才，亦有纵情混搭快意厨房的奇人，味在此时，情在此地。榴莲是汤水，木瓜是调料，蘑菇是荤菜。我们的这趟奇异美食之旅，先从这锅销魂蘑菇汤开始讲起。江湖中流传着一句歌谣，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汤板板，自然说的就是独步天

0: 啊，就卖给人家。
1: 在当地，只有野生的蘑菇才配叫菌子。吃菌子啊，极讲究时令。从雨季野生菌大量上市的时候开始，买菌吃菌都成了头等大事。一年到头，只有在这个季节才吃得到，那怎么行？非时令，那就吃冰虾。在熬制的4小时过程中，不能添水，菌汤一次成型。8种菌按照一定配比乘凉过后，齐齐倒入水中，剩下的就交给漫长的时间。
0: 已经熬得差不多了，这颜色已经来了，营养啊什么的各方面都在汤里了，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它了，留在里边的话它就已经没有什么味道了，我们只要汤，汤才是精华。
1: 中国的美食文化里处处蕴含着耐人寻味的哲思。涮火锅常用素菌锅底，而菌子火锅的重磅搭档却是一只土鸡，精神抖擞的鸡狗，正值壮年，前庭信步，肉质紧实却不柴，此时是它的最佳赏味期，衬托珍贵菌子的底味就靠它了。新鲜土鸡切块洗净煎炒，加入火腿以文火熬煮，火焰传导的热量宛如砂锅的深厚内力，逼出鸡肉的每一滴精华，油珠颗颗析出又不断汇聚，随着持续的沸腾，将整锅汤涤荡得金黄灿烂，愈加浓醇。最后一招，盐、枸杞、大枣、大蒜与党参也加入其中，一同奠定味道的基石。金色传说，鸡汤上桌仅仅是个起手式。这一盘形态各异的野生菌才是真正的功力所在，牛肝菌的花，鸡枞菌的香，羊肚菌的脆，鸡油菌的韧，松茸的补，被这一锅鸡汤悉数包容，不同种类的菌子浸会于一口砂锅之中，大有将天下武功集于一身的气魄。
0: 这野生菌生长的周期相当重要的，它生长周期是30天、哎、它的最佳食用时期是15天，就比较最合适最佳季节的。从开店到现在一直都是我亲自一手在操作，从味道啊食材的挑选一手在把关的，所以能得到这么多食客的认可。
2: 汤很鲜，因为就鸡汤有菌汤的两个鲜叠在一起就很好吃，还是很有嚼劲的，它的鲜味能从嘴里一咬就能够迸发出来的，我觉得很好。
3: 鸡的一些鲜美，然后菌的一些味道，然后中和的比较丰富。
4: 这个是剑手青，没认错的话，
5: 它跟那种普通的香菇、金针菇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然后入口之后，直冲你的鼻腔，然后冲过鼻腔之后，直接到达天灵盖的那种感觉。
1: 到了云南，必须要尝尝的菌类，非剑手青莫属。剑手青顾名思义，一经触碰便会呈现出令人心生不安的青色。这种有着奇异特性的菌类，比起它鲜美的味道更负盛名的是关于它吃了之后会见小人的传说。先君子后小人，这是大家的调侃。它的毒性可是名不虚传，是绝对不能大意的存在，一不留神人就没了。
0: 这剑手青啊，你看青了吧，有毒的，会见小人的，看立马就变色了。
1: 要消解剑手青的毒性，云南人代代相传的攻克方式是足够多的油脂和足够长的烹煮时间，所以和一锅油脂丰富的鸡汤同时上桌的还有一个沙漏。昭君午时是对时令鲜食的珍惜，而沙漏里20分钟的等待却是行走江湖的铁律。服务员会如武林前辈一般叮嘱你，在沙子漏完之前管好手中筷，切勿妄动，趁此机会打个蘸料先。随着时间逐渐蒸腾的香气，让食客的情绪从猎奇与紧张逐渐转为兴奋又期待。时间到，毒性尽散，菌香四溢。当满进鸡汤的剑手青接触到唇齿的一刻，脆嫩与鲜美让最后一丝疑虑也被抛到九霄云外。 此时菌香与肉香圆融交汇，看似简单的一荤一素，却迸发出千姿百味，散发着令人失去定力的香气。
6: 啊，我是特意从长沙过来吃这个火锅的。
3: 江苏徐州，咋又听说丽江的这个绝对比较好吃，然后特意来尝一尝。
7: 我专门打了电话问要不要等位，在深圳吃过类似的，可能不够地道，今天就带我父母他们过来吃一下这个野生。

0: 菌火锅，以前我父母他们没有吃过，
1: 吃上一口人就仿佛被施了独门秘法，心无旁骛的舞勺弄筷，频频吃菌添汤，一口接着一口，等缓过神来，一锅汤早已见底。
2: 那刚才吃那个蘑菇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它就比较耐嚼一些，
3: 菌子嫩的入口即化，
4: 特别的补，这个汤肯定很补。
1: 在云南，每一朵菌子都像是不动声色的高手，淳朴又静默，却拥有破土而出的力量。一方水土养一方石刻，或许是孩童时期的野趣，让老段从小便与菌子结下不解之缘。从山上到山下，从手中到碗中，山林间突然在角落中闪现的菌子，给老段的每一段人生不断带来惊喜。
5: 没办法，人用人工围起来，人背对着，让他呢没地方呀。那个时候，
6: 女的也有参加围垦吗？
5: 有啊，多了。
7: 我最好是想看到那种妈妈带着玩的那种，
8: 这样就可以证明，哎，这东西不绝，千万不能绝。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6: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7: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9: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0: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平白，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6: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6: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夏日的燥热缓缓退场，清爽的秋风悄然上线。今天天气以多云为主，天气格外的宜人。明天多云到阴，整体气温平稳温和，非常适合户外游玩、散步、运动，也适宜衣物被褥的洗晒收纳。在此要温馨提醒大家，眼下昼夜温差持续的拉大，大家日常出行要记得备好薄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换季感冒。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19号多云转阵雨，20号多云，21号多云到晴。空气质量预报，明日一块指数60到90，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阴，21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阴，22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阴，21到32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阴，21到30度。

0: 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阴，23到32度。灵浦多云转阴，22到32度。瓜沥多云转阴，22到32度。进化多云转阴，21到31度。濮阳多云转阴，20到30度。岱尊多云转阴，19到29度。楼塔多云转阴，19到30度。和尚多云转阴，22到31度。南阳多云转阴，20到31度。弋桥多云转阴，22到31度。弋农多云转阴，22到31度。晋江多云转阴，22到31度。党湾多云转阴，22到31度。所前多云转阴，22到31度。衙前多云转阴，22到32度。城区多云转阴，21到30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取投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

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

0: 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2: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经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1: “155”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6: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 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

0: 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1: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2: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有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极具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5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4: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5: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6: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5: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7: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8: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5: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9: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5: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10: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0: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 仓储环

0: 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1: 数据打通后，江海两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0: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厂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3: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4: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3: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5: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3: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6: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3: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 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 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8: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您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9: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8: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10: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8: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11: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2: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初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检查2026杭州云栖大会筹备工作。
3: 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八次例会召开。
2: 江永柱调研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
3: 朝汛将至，南洋巡防队伍助力筑牢观潮安全防线。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6杭州云栖大会将于9月22号至24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专程带队检查大会各项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精益求精打磨工作细节，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冲刺阶段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精彩。副区长张晶参加检查。
2: 目前，云栖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已吸引超1000家企业参展。检查中，孙旭东详细听取大会筹备整体情况汇报，细致询问还有哪些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并实地踏看了国博二期场馆布置情况，以及开幕式、主论坛、分论坛等重点活动举办场地。他指出，云栖大会连续举办多年，是集中展示全球数字科技和产业创新的重要平台，已成为业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年度盛会。要全力以赴把大会办好、办出成效，充分利用场馆空间，精心组织布展活动，全景展现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成果，帮助更多企业借助大会崭露头角，拓展合作。孙旭东强调，要紧盯细节，查漏补缺，抓实抓细各项筹备任务，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细致排查风险隐患，确保设施设备顺畅运行，人员进出安全有序，应急措施切实可靠。要优化会场周边交通组织与引导，全力保障参展观展人员出行便捷顺畅。要做精做细接待服务，全面提升参展客商、与会嘉宾和观众的体验度、舒适性。要搭建好企业展示、技术交流、产业对接的优质平台，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把大会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真正实现办好一场盛会，兴旺一方产业。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2026年萧山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八次例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会上强调，要咬定目标不放松，盯住节点不松劲，确保重点项目顺利推进，全年任务圆满收官，以项目推进的实际成效为全区经济稳进提质提供坚实支撑。区领导施科奇、郭荣参加。
3: 江永柱指出，项目推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是稳增长、扩投资、增后劲的关键支撑。作为全市项目数量最多的区县之一，我区项目推进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全区上下必须牢固树立一切盯着项目干、一切围着节点转的鲜明导向，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抓好项目推进。江永柱强调，要分类施策、远近结合，坚决打赢项目推进攻坚战。近期要集中攻坚，全力破题，聚焦重点项目，坚持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方案、一张时间表，一抓到底。中期要系统推进全量管理，统筹抓好面上项目的开工、入统、放量、达产等各个阶段，形成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竣工一批、达产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远期要加强谋划，做好储备，盘清盘实结转项目，加强排摸储备，深挖一批有质量、能落地的优质项目，确保明年项目数量不掉队，结构更优化，开工更扎实。江永柱强调，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切实凝聚项目推进的强合力。分管区领导要抓好包保督导，做到关键节点亲自过问，重点问题亲自协调， 各职能部门要做好支撑保障，围绕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问题堵点，主动认领靠前服务，建立健全联合会商机制，力争一次会商一次解决。各项目单位要扛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挂帅、亲自过问、亲自协调，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攻坚氛围。会上，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全区重大项目推进情况，各项目责任单位汇报项目情况，与会单位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姜永柱在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调研时强调，要立足长远，积蓄势能，不断夯实产业根基，优化空间布局，厚植生态优势，充分积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动能，进一步彰显湘湖湘滨合作区地标新高度。区领导叶建红、李国平参加。
2: 座谈会上，姜永柱听取了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工作汇报。他指出，湘湖是湘滨合作的核心承载地，推动南部协同发展的核心枢纽，也是对外集中展示萧山历史人文、城市新貌和产业前沿的金名片。要锚定旅游度假区、产业高新区、生态新城区三大核心定位，积极打造生态、人文、科创特色品牌，努力交出态势更好、结构更优、动能更新的高分答卷。姜永柱要求，要在重点攻坚中提升综合能级，全力推动湘湖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抢抓发展机遇，坚定打好科创牌，推动招商攻坚、企业培育、科创赋能等工作做深做实，在产业能级跃升上实现新突破。要深耕文旅融合，进一步丰富业态供给，强化文化赋能，持续提升湘湖文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唱好新时代西厢记上展现新作为。要加快城市蝶变，塑造疏密有致的空间格局，引入消费、休闲、运动等多元化场景，在打造产城人文湖深度融合样板区上迈出新步伐。要深化改革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区域协同，推动产业共建、资源共享、发展共促，在激发发展内生动力上取得新成效。要锤炼过硬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能力本领，强化作风建设，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湘湖铁军，在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上呈现新气象。会前，姜永柱一行分别来到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世谷之窗产业综合体建设现场，听取相关情况介绍。本台记者报道。
3: 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卡尤迪创新研究院昨天成立，研究院由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与卡尤迪生物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共同建设，发挥高校科研优势与企业产业化能力，围绕人工智能与生命健康交叉融合、抗感染精准诊疗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等方向展开交流，聚焦感染性疾病精准诊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生物技术分析等前沿方向，推动关键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研究院负责人表示，将依托科创中心新型研发机构优势，链接高校、医院、企业等多方创新资源，推动生命健康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协同发展。科创中心将在项目推进、空间配套、人才引入、成果转化等方面给予有力支持，共同加速推动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市场。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区体教融合共建点培育工程启动仪式昨天在北干幼儿园举行，活动围绕以体教承载健康、融合赋能成长主题，正式开启我区首批学前体教融合共建点试点建设工作。
2: 活动现场发布了关于确立萧山区首批学前体教融合共建点的通知，明确共建目标、实施路径与工作要求，对共建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并举行公益捐赠与合作签约环节。首批体教融合共建点由区体育总会牵头，十家爱心企业结对十所幼儿园共同设立，创新构建爱心企业公益助力、体育协会专业赋能、幼儿园落地实施三位一体协同模式， 破解学前体育专业师资不足、特色体育课程供给有限、硬件器材缺口等现实痛点，也是落实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推动体教资源双向融合、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本次培育工程试点周期为一年，试点期间各共建点将坚持保育优先、游戏为主，开展趣味化、常态化幼儿体育活动，重点培养幼儿运动兴趣，强健幼儿体魄，锤炼意志品格。通过共建探索，我区将着力形成体教协同、公益赋能、专业引领的学前体教融合工作模式，为后续推广学前体教融合工作夯实基础。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的身边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独揽中国科幻最高奖三项大奖的我区90后科幻作家华烟心。
1: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探测器相当于是一个远规的游子，但是它是一个苏联探测器，当它回来的时候，苏联这个国家在地球上已经不存在了。我是华烟心，我是新人科幻作家。时间网文对我来说是一个练笔的过程吧，更多的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终身养性，就是磨练这个耐心吧。在这样一个其实相当于是比较艰难的一个状态下，然后也能够坚持不懈的创作，然后也证明了就是我对写作的爱吧，就真正是让我快乐的一个事情。总的来说当然是拿更多的奖。我认为我的写作就还是非常有就是再进一步的空间，因为毕竟就是还是个新人，目前还只是第三年而已。

0: 当他们这个明确的生活意义消失了以后，他们要怎样去寻找给自己的人生赋予一个新的意义。我觉得作为人类，每个人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一定会遇到的这个命题。我认为作为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就是要感人，能够让读者感同身受，能够击中读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我认为就是我的这个想法跟奶奶一定是分不开的。大家都是在刘慈欣老师的这个作品的这个光辉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吧。我们是知道就是什么是顶尖的好作品啊，就尤其是什么是顶尖的好的中国科幻，不然就是现在没有一个人能摸上刘老师的边，但是大家都在往那个方向上努力。对我来说是一个又遥远又亲近的地方吧，就是我虽然住在海外，但是我身为中国人，身为华人，然后这个反而有助于我就是更加去从外部来观察自己的这个身份，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遗憾，但是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值得深挖的一个主题。不太会是就是真的就是让一个比如说像萧山的这样一个城镇出现在我的作品，我一般会比较隐晦，比如说故事中有一些人物，像是我小时候遇到的一些人。
1: 一年一度的钱塘江大潮即将到来，南阳街道美女坝作为热门观潮点，潮水壮观却暗藏凶险。为保障市民游客观潮安全，连日来南阳街道联合派出所、村社志愿队伍全员在岗，坚守江堤一线，全方位做好观潮巡防安保工作。
2: 每年八月份最受大家关注的莫过于8月18的钱塘江大潮，但是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就会发现每年在潮水来临前和潮水来临时，总是有一群特殊的身影，他们就是由派出所和村社组成的巡防队。在堤岸上，他们通过喇叭喊话、上前劝阻和派发传单等形式，劝导大家文明观潮，守护每一位市民游客的观潮安全。
1: 距离8月18大潮还有些日子，但美女坝江堤上已经随处可见巡防人员的值守身影。队员们手持宣传喇叭，沿着荷塘堤坝不间断来回巡逻，针对游客靠近江边逗留、滩涂等危险行为及时上前劝阻，不间断开展安全提示，引导大家规范安全观潮。
3: 为了迎接观潮期，我们萧山红岭的志愿队伍做好了充足准备，加强了巡查频率，保障广大游客能开开心心来观潮，平平安安回到家去。大家尽量在观潮路段上观赏，不要随意翻下去。钱塘江潮实际上暗潮汹涌。
1: 美女坝附近有不少在建工地，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对壮阔的钱塘江大潮充满好奇，但多数人并不熟悉潮水习性和突发风险。针对这一情况，街道主动靠前，深入各个在建工地，精准强化重点人群的防潮安全意识。
4: 今年这个国庆节跟中秋节假期比较长啊，那么有些他们工地员工本身自己会去观潮，有些呢小孩子也会带着小孩子去观潮，要文明观潮，到安全的地方去观潮啊，那么不要听信攻略啊，说去观夜潮啊这种啊，夜潮这种就尽量避免，我们做到安全第一。
1: 本台记者报道。
5: 左前镇天乐社区昨天举办庆中秋、迎国庆主题嘉年华活动，将传统民俗与家国情怀相融，吸引众多居民参与。活动现场精心设置冰皮月饼手工制作、游园集章、政策宣传、主题打卡多个板块。在月饼手工区，不少居民围坐在一起，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月饼制作技艺，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6: 这个月饼看起来慢慢开心，昨天开始包粉，怎么称就说称好，这分呀，这个也一道称好了，大家一起做。
5: 另一边的游园会上，套圈、投壶、猜灯谜趣味项目轮番开展，居民们凭借集章卡参与抽奖，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主题打卡背景板前，党员们挥舞小国旗合影留念，抒发浓浓的家国情怀。工作人员同步发放各类政策宣传手册，把贴心的便民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7: 啊，咱们都要买买活呀，看看俺搿里个庄稼，你看你收得到你办得到，买活呀，搞得非常活呀，搿社区个活动，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
5: 本台记者报道。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2: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3: 耳机里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宜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0: 电话5656-5566，5656-5566。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阿姆，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快快快快，小心！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6: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取投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10: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3: 家具家电全包了，
1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1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6: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9: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5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今年是萧山大规模围垦60周年。最近，记者走进党湾镇庆丰村，重温围垦历史，感悟围垦精神给当地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四物岭山野小课堂，带您了解更多自然之美。
2: 今年呢，也是我们大规模围垦60周年。那在我身后的庆丰村，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萧山围垦历史的陈列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我们的陈列馆，向我们这里的村书记来了解一下展馆的具体情况。村书记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那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围垦的陈列馆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那么当初为什么会建这样的一个陈列馆？
3: 以前我们村里要建那个不是是围垦历史陈列馆，我们以前是长城市。长城市呢，我们分为三个篇章。第一个篇章呢，就是围垦精神。我们在建造的时候，领导也来参观比较多。参观多之后呢，咱们主要领导说，因为这边已经你们再搞有围垦精神了，把我们村里的演变史啊、党建，你们能不放上去，全部给为那个围垦历史陈列馆。
0: 就这样，在区镇有关方面的支持下，2018年，庆丰村村委大楼内的这个展馆升级为萧山围垦历史陈列馆，这也是萧山区首个以围垦历史为主题的专题展馆。走进序厅，这两尊铜像和这句遒劲有力的大字，瞬间就把我们拉回了那个千军万马奔赴滩涂的年代。整个场馆分为钱江潮涌、博浪斗潮、沧海桑田、南沙风情、领导关怀和围垦精神六大篇章，像一幅徐徐展开的历史长卷。傅国良出生于1976年，2025年接任村负责人，从小就听着长辈讲述那些动人的围垦故事。
3: 粉丝的那个时候也比较艰苦了，就睡不好，那个水也没有，那都咸的呀，水都是咸的，吃喝拉撒都很难的。你像特别像女的，男的还好一点。上次那个老同事跟我讲，他说女的要放病的时候，没办法，人工围起来，人背对着，让他呢，没地方呀。那个时候，
4: 女的也有参加围垦吗？
3: 有啊，多了，男的生病，女的去，那每户人家必须要派一个呀。他们以前老一辈所以说比较吃苦嘛啊，他是很有技巧的，你这个推过去很有技巧，不，刚才你说两边一定要平衡的，不平衡就是要倒。

0: 掉了。
1: 啊，
0: 他的力道虽然两只手上也有力道，但是最后一根绳子是力道是很大的。
2: 哦，这个绳子，
0: 这个绳子，你往这边，我这边轻一点，往这边要这边轻一点嘛。
1: 但是还能调节。
0: 哎，对，绳子上面要有不近的。
1: 嗯，
2: 这确实很累。
0: 哎，这个是很累的。
1: 很辛苦。
0: 哎，这个东西很辛苦的。
1: 嗯，都是靠人力挑出来的啊。
3: 为了更加全面真实地反映维肯当时的情况，历史陈列馆从当地和附近镇街村民家中收集到大量的维肯时期的物品，这些物品见证了当年的艰难岁月。陈列馆建好八年来，接待了萧山区内区外大量的人员前来参观，大家在这里了解维肯历史，接受到深刻的维肯精神教育。
0: 但第一年是5000多个人来参观，我因为第一年是我分管的嘛，每年都是有30000个，你像这个刚今天中午的时候有一批人又来越过了，就是要来看参观，基本上是每天都有的，星期一到星期六全部馆是开着的，免费的都来参观的。
3: 事实上，多年来这个村像全区各地一样，传承和发扬奔进不息、勇立潮头的精神。从一个经济薄弱的偏远村庄发展为经济富裕、民生富足的美丽新农村。最近10多年，这里先后获评浙江省美丽宜居示范村、浙江省未来乡村创建村等荣誉。这里是拆迁后集中建设的农村居住区，虽建成多年，但当年的规划设计理念放到今天来看，依旧理念超前，居住舒适。
4: 就是说像这种院子我觉得蛮有特色，其他好多村啊就没有这么通透，而且设计的没有这么好。
0: 它其他的话都是那种高的围墙搭起来的。
4: 像我们这个就是很舒服，看起来。
0: 所以说，那个农户嘛，喜欢是高的，但是我们统一规定要求，不给你们高的。
1: 这个
0: 你看不到，我可能
4: 没有反，就是他们自己的想法，他
0: 有啊，
1: 我
0: 有啊，他们是那个矮的围墙，他们喜欢高围墙，
1: 高
0: 围墙。我们统一说不给他们搭的，我们要通透式的。
1: 啊，
0: 哎，
1: 增进邻里居住。
0: 哎，对。
3: 为壮大村级经济，本村联合多家强村公司开展招商引资。2022年引入党湾农事服务中心，这是萧山首家，同时也是浙江省首批省级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中心占地约12亩，提供耕种管收、粮食烘干、工厂化育秧、农机维保、农产品加工、销售等全链条农事服务。
5: 从一颗种子拿到我们党湾农事服务中心来，我们会跟它育秧育好，然后再栽插到田里面。然后我们的那个拖拉机会跟着去打地，然后农户呢，稍微管一下水，然后我们会派无人机过去给他植保飞防，最后由我们的收割机去收完，通过运粮车运回来，我们把它烘干，直到送到粮库。农户要做的呢，就是自己管管水，看看管管田里面的病虫害，发现有需要打药的时候通知我们，我们去跟他去打药就行了。
3: 走出陈列馆的维肯历史长廊，眼前处处涌动着时代发展的脉搏。谁能想到，这片生机盎然的沃野，正是这里的村民续写沧海桑田的维肯篇章。
0: 比较感慨，以前是那个滩涂，演变过来，以前这边都是那个荒芜的啊，荒芜的演变过来，填出来之后，现在一步步来。包括我们现在把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演变出来，感觉到很不现实。以前这个地那个地方，给它现在演变到这么好的地方。
6: 大家好，
7: 欢迎来到四五岭山野小课堂。
6: 我是晴子，
7: 我是盛豪。
6: 今天将要带领大家认识的植物呢，是我身后这棵野鸭椿。
7: 那为什么它的外面果实是红色的，里面却是黑色的呢？
6: 啊，我们来走近看一下，这个是它开裂的果皮，然后打开了之后，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个种子是黑色的。现在是它一个即将成熟的一个状态，所以有看到有一部分它能是这样开裂了一点点，所以能够看到里面黑色的种子，大部分还是这种闭合的状态啊，特别特别像那个，就是睁开了眼睛。
7: 在野外遇到它要怎么识别呢？
6: 嗯，那这个植物它其实是一个这个中小型的一个灌木的一个状态啊，然后。

的叶子是一个奇数羽状复叶，这里是一个单片的，下面都是一对一对的，我们叫它奇数羽状复叶啊。然后叶子的革质感很厚，你摸起来像有点像那个皮革，你可以摸摸看。这有点像你撑伞的时候一个伞骨架，所以它的这个花和果实的这种状态也是一个复伞的一个。

0: 挂着这个红色的果子，然后一直这个果子一直到冬天的时候它都还挂在枝头上啊，就非常的鲜艳好看啊。那同时像这种鲜艳的颜色它一般也是可以吸引小鸟来吃它的这个种子，然后在冬季的时候就是其实可以给小动物们提供很丰富的食物，也是一个很好的本土植物啊。
1: 那这个看起来这么好看它能食用吗？
0: 哦，我们不建议大家吃哦。这个植物虽然没有太大的毒性，但是它其实是比较刺激，就是有比较刺激性的这种味道的。然后不建议大家去随意的采摘食用。今天带领大家认识了一种鸟类爱吃的植物野鸭春，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
1: 走进四五岭，邂逅更多山野森林。
2: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找不到任何资料文献研究都没有。它以前就是一个大江南北全都有的东西，大量的捕杀，包括环境的这种无节制的破坏，被人逼到了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0: 我们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浙江的水獭这个物种。我们是调查整个浙江沿海的一些岛屿。金塘呢，是我们发现的水獭痕迹最密集和最稳定的一个岛屿。
1: 现在国内的欧亚水獭，它全都零碎的分布在一些远远离人的地方。
0: 水獭的保护总要有个起点嘛，最合适的起点是金塘。2023年的10月份的时候，在金塘建立了这个水獭保护工作站，
1: 围绕这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欧亚水獭来进行保护的工作。
0: 那么第一年呢，主要是做一些调查和监测。
1: 最重要的工作是放置红外相机。整个岛它的南北最大跨度有13公里，我们把它分成了100多个1公里乘1公里的网格，每个网格至少要有一台红外相机，现在已经放了100多台了。不是每一台都能随时传数据给我们的，干扰会非常多。
2: 钓鱼的，
1: 有些可能损坏了，没了，被挪动了，需要我们随时去回访。可能听起来很简单，一个网格就1公里大，但其实有些格子是纯山的，没有路的，有些格子是纯水的，没有什么人的。我们要去里面完全两眼一黑的去找水獭会在哪个地方，是很费时间的一个事情。放了相机，那就会有信息回传给我们。
3: 桩和家猫，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4: 干什么了？
2: 我们调查野生动物的。
4: 调查野生动物、
2: 那个水獭有没有见过？
4: 水獭这里没有。
2: 没有啊，这个水库你们平时也没有见过？
4: 没有水獭。
2: 水猫子没见过？
5: 没有。
1: 工作中，这些岛上的婆婆阿姨大爷，他都会很好奇你在干嘛，他会主动来搭讪你。那这样他搭讪你，那就很好了，我们就走走路就能有一些信息的收集。但是金塘的水獭确实太有特色，所以我们希望就把这个特色让更多公众去知道它。知道它了之后，我们的保护才会从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6: 驻岛一年以来，我们在不停地探索这个岛不同的一些水域环境，发现这个在沿海的礁石了，其实水獭的活动痕迹也非常的频繁。
1: 哎，有新的屎，看，回看回看，那有新的屎，有新的屎。
7: 哇，那个屎发光的嘛。
1: 找苍蝇啊，这真是找苍蝇。
7: 新鲜。
6: 一碗这么干吗？
7: 风干的有点夸张啊。
6: 可能就在我们每天。

0: 去的地方，某一天突然就发现啊，这里还有一个通道，这里有一个就完全是别有一番天地的这种场景。
1: 因为水獭每一只都长得一模一样嘛，你光靠拍摄它们，你很难知道有多少只水獭。
2: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有多少？所以我们需要捡屎、收屎、采屎。它的屎里面会有肠道剥落的一些细胞，通过那些 DNA 就可以做个体识别。
3: 这个应该是，这个也是新的。嗯，
4: 是的，
3: 收两管。
0: 酒精是一直要用的，低温是长期储存的。粪便里的细胞 DNA 分解很快的。
2: 定的要求是24小时内采集，做过一些实验发现可能24小时不行，再加急半天，如果这还不行，可能还要上液氮、上干冰。
4: 去年是整罐整罐寄过去，整体成本是很高的，但是它反馈的效果非常差。今年在这边在地先做样品预处理，处理完再过去，成功率已经提高了很多，这样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实验进度能加快。
2: 水獭主要的是吃鱼和吃一些甲壳类动物，所以它的粪便排出物会大量的裹挟着这样的东西，你肉眼一看，你甚至能看出一些比较有特别的鱼，你知道它吃什么。某些区域的水獭还有一些个性，它拉的屎全是小龙虾，它只吃小龙虾。
0: 今年以后我们发现了两起人兽冲突的事件，
4: 就是晚上有一个东西亮个眼睛在水里面在游，
0: 水獭跑进了人家里的鱼塘里去吃了鱼。水獭上有一个文化符号叫做塔鲫鱼，我们其实也很惊讶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再次看到这种现象。
5: 奶奶 Hello。
4: 我们其实最早做好了难说话难搞的准备，但是呢目前来讲都是尽力配合我们去做，后来我们去装了监控。
0: 大概在今年的10月初的样子，我们在岛上发现路上多了一条跟水獭有关的横幅，落的款是当地的镇政府，相当于在他们的意识里融入了这个水獭在这个地方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对水獭的监测呢是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金塘水獭的保护它是发生在人类生活范围的周边，就是需要和当地的社区进行一个深入的链接，让他们能够友善地对待水獭这个物种。我们也会做一个水獭食堂、水獭科普馆，可以邀请更多的人来参观，来做研学、做调研，给他们提供一些食物，可以观察到他们。我觉得这是对水獭和对人都有利的事情，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水獭这个物种。
2: 但来了金塘之后，我很享受这种神神秘秘的感觉。那就是每天让我最激动的就是不知道当天会看到什么东西。
4: 在去年年末最后一天，他冒出来看我，我就在他边上，然后回来就懵了，我就看到了，就这么简单吗？那都是一只大的，我最好是想看到那种妈妈带着玩的那种，
6: 这样就可以证明，哎，这东西不绝，千万不能绝。
7: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一首游子吟，传唱千年家喻户晓。诗人出生在湖州武康，自小家境贫寒，在母亲的叮咛声中一次次离家远行，直到46岁那年他才得中进士，做了溧阳县尉。诗人沈伟出生在

0: 湖州恋事。大学毕业，他就离家远行去了新疆，从此成为天涯游子，也因此成了一个诗人。万里之外，他把西域江南连为一体，拥有了两个故乡。1998年，33岁的沈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那年，他在乌鲁木齐鬼使神差般写下了《两个故乡》，通过诗篇重返江南。2019年，离家远行30年后，这个游子又从新疆回到浙江。他想要陪在母亲身边，抱一把毛豆都是幸福。湖州因太湖而得名，人们以河为路，拿船当车。这里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行走远方，群星璀璨。这里孕育了沈约、孟郊、俞平伯等诸多文化名人，源流不断。这里是思之源、笔之源、茶之源、词之源、酒之源，更是绿水青山之源。行遍江南青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一切因你而美好。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具，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10年苦功。物具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具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精华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精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栖息的乡野，转到娄胜的舞剧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精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2: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3: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投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 原价2273元的包月

0: 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五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两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3: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6: 而且呢，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2: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坏了，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他体内的冰莲已经完全破碎了。
1: 冰莲，
0: 他消耗了半颗金丹去阴阳转生术，所以不得不修炼冰莲功来补全金丹。如今，冰莲功破，那半颗金丹也破碎了，所以他便跌下化神期。灵力就此失衡。如果不找到办法挽住灵力的话，他便会走火入魔，生不如死。 我这就想办法去救他，不过希望比较渺茫。

我的本源力量能够帮助师父。

0: 师傅，师傅，您的脸。
1: 师傅，您先让马车，我殿后。

0: 师傅，师傅，师傅，您没事吧？师傅，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师傅，师傅赎罪啊！师傅，
1: 这是你办的好事。
0: 师傅赎罪。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三皇子的死威力。师父，我们素来与三殿下无冤无仇，他为何要杀你？
0: 还能因为什么？我与太子殿下在一起，他的手竟伸到这里来了。回去再说。
1: 是。
2: 为什么你的药根本治不好我的伤？恐是未灸，掌中带毒。该死的未灸！师父莫急，
1: 再给徒儿一点时间。时间？我马上就要成婚了，我哪里还来得及时间等？我好不容易。
3: 总之，你赶紧想办法，尽快把我治好。小医问了还不来看我？方才不是叫你们已经去请了吗？还不快派人去催！
4: 启禀詹娘娘，奴婢求见。
3: 快请。
4: 是。
5: 小玉呢？殿下有要事在身，今夜恐无法前来探望，还请湛娘娘安心养伤。
1: 殿下难道不知道我受伤了吗？还有，我在路上遭人暗算，那是三皇子所为，他并不是只是针对我，这其中的细节，我得告诉小玉，让她有所提防。
5: 殿下有言，三皇子与殿下手足情深，娘娘不可妄加揣度，她会严查此事。
1: 待查明真相，必替娘娘讨一个公道。还有，殿下说，娘娘面容受损，大婚之事暂缓，来日再议。什么叫来日再议？难道我这脸上的伤一日不好，就一日不成亲了？
3: 不行，我要去找殿下说清楚。
5: 娘娘，太子殿下为陛下身体忧心多日，可要的康平丹。 娘娘一直没有继续在练出来，太子殿下早已无心其他，还望娘娘见谅。

0: 启禀詹娘娘，周美人听说娘娘受伤，送来一瓶秘药，说是娘娘从前给她的秘方所制，对法术所酿之伤极为有效，希望能助娘娘痊愈。
1: 让她滚！
2: 娘娘息怒了，
1: 你们都滚！
3: 师父，
1: 还巴不得我在太子殿下面前失宠，岂能送来什么好药？这个贱人想趁机上位，未免也太心急了些。区区一个康平丹，能奈我何？
2: 我一定会再炼出康平丹。
1: 王随之，我让你找的幽灵草找到了吗？
4: 师父，那种短时间提高灵力的草药，过去您是不让我们服用的，损耗极大，还极容易反噬，绝非长久之计啊。
1: 拿来。
4: 师父，请您听我一言，您离开皇宫吧，莫再为了苏玉强行突破晋升，他不值得。
1: 值不值得，岂由你来指挥？
4: 徒儿这次为师父寻晋升的幽灵草，这才发现无觅也在寻这草，这草除了有提升功力，还有解剧毒之效，徒儿一时好奇，便跟着这侍卫混进了太子寝殿。我看到

0: 他早已身中剧毒，命不久矣。徒儿顺着此事深挖，您可知是谁下的毒？正是师父多年前从苏玉水手下救过的那个二皇子。
1: 那个二皇子不是早就死了吗？
0: 没错，所以苏玉被下毒，早应在10余年前。康平丹根本不是皇上所许。
1: 分明是太子为了自己所怜，师父您练不出上品的康平丹，怎么能对他有用？黄泉之下岂有真情？他早已成了机关算尽，汲汲营营之人，不再是您心心念念的那个小玉。不可能，他是爱我的。
0: 太子妃为薛代18年等我，他不可能算计我。师父，他若真的爱您，岂会大肆宣扬您去洗髓池之事？不过是故意漏了风声给三皇子，让您成为帮他挡明枪暗箭的靶子罢了。
1: 够了！即使如此，我更不会离开。 只要我足够强大，苏玉便离不开我，早晚会得到他的心。这一世重生，我还没有享够荣华富贵，不过是康平淡，上一世的母亲哥恋的，如今的母亲哥，一样恋的。
2: 我一定会恢复灵力，帮他解毒。
1: 师父，休要再言！你速速将我要的全部找回。这一世我天生武林根，天都在帮你。我一定不会离开苏玉，一定不会将太子妃位拱手让给任何人。

0: 师傅，你醒了，还难受吗？师傅是要起夜吗？我来扶您。
1: 不需要。
0: 我来扶您。
1: 出去。
0: 师傅的伤还没大好，我必须守着你。
1: 我已经不是你师傅，也不需要外人来照顾，你还留在西山干什么？
0: 我不会离开师傅，不会离开西山。等师傅好了，我就去找梁无梦，我定会设法将凌霄还给你。
1: 你不是已经在刘允东知道我的身份了吗？还敢留在这里，就不怕我杀你灭口吗？
0: 我不怕，不管师傅是什么身份，我都知道师傅绝不会害我。我算是知道了，师傅的冰莲功冷冰冰只动着自己，师傅的无情道也专对自己无情。明明为我做了这么多，却什么都不告诉我。我想了很久，师父，我是不是可以斗胆猜一猜，你心里有我？
2: 你的小徒弟知道你是魔子，也不嫌弃你。放了我，让我进入你的心里，帮你留下他。还在等什么呢？你不想要他吗？这一世还忍心放手吗？让我帮你啊。
1: 住口！
0: 师父，你怎么了？是哪疼吗？
1: 谁叫你的这般自说自话？为师厌弃你这逆徒许久，恐你那胡伦哥从天脉山出来，困在这西山，是我一辈子厌烦，才出手助你。不过是我自己失算，功法失效，才没能从白虎身上一时抽离出来。哪知道你这般不堪用，拖累我至此。

0: 要知道你会起这样的妄念，我就不该出手助你。果然，师父又要说这些口不对心的话来伤人了。你以为我会信吗？哪有一个人厌弃别人，是会舍出一分魂魄来守护他的？师父，你要装得冷酷无情，也得扮得像些。如果从前是因为我太弱了，可现在我已经结成了金丹，我们要有什么事情，可以一起面对。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百般呵护吗？
0: 为什么？
1: 当然是因为穆清歌。你不是早就清楚，我对他情根深重。只不过他不知道我对他的心意。他从前就是个烂好人，妄图拯救所有人。就连我这样的逆徒，他都不顾性命相助。
0: 他死前对我说，要与我生死不负相欠，我能怎么做？我只能向他证明我可以成为一个好人，所以我才对你百般照拂。他此前对弟子也是这样的意气相处，我唯有做他希望我做的事，才能期望在他心中挽回一席之地。师父。
1: 不信，你对我做的一切没有一丝爱念。没有。为师若之前对你的种种所为，让你产生了妄念，那我今日就清楚明白地告诉你，我心中过去未来都只有穆清歌一人，根本没有你。
0: 是你明知道，那个穆仙是根本就不是穆清歌。真真假假，
1: 我心里自有数。这是我和他的事，轮不到你来插手。我当初收你为徒，也只是见你可怜，我尽了师父该有的义务，你也该有徒弟该有的分寸。
0: 再有这般不该有的妄念，就滚出我的西山！师父的忽冷忽热，让人好不明白。可若师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师父的义务，我是怎么都不信的。
1: 信不信由不得你，出去！我要耽误我疗伤。

你对他说这些狠话，难道就能阻止得了你的小徒弟对你的深情厚意吗？你原本也不是什么善人，遵从自己的欲望和野心有何不对？压抑自己做什么？克制自己最为痛苦。你封印我，就是封印你的本心啊！反正你已经跌落化神境，苏一水，封印我你就会死。你不怕死吗？

0: 十四师叔，
1: 怎么哭了？他是不是骂你了？
0: 师叔，我都知道了。凌霄就是师父的身魂。

0: 你早就知道了吧？啊，这个我能感觉到师父好像瞒了我很多事，想必问了师叔，你也不会告诉我。但我绝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西山的，我这就给梁无梦去信，找他要送回神魂之法。哎，都19年了，哪有这样的法子？即便是有，这代价也不是你能承受的。你师父当年既然给了你，就没想过要收回来。
1: 可那是师父的仁义，我不能平白承受他的仁义。他总是安排我，照顾我。可是我现在长大了，我也想要照顾他，我想要站在他身侧，为他遮风挡雨。
0: 那是他欠你的，他应当这样做。哎，总之，师父照顾徒弟那是天经地义的，你就别多想了，啊。
2: 可他对我。 真的只有师父的道义吗？可若我还妄想更多呢？师叔，我起了贪念了。师叔，那穆青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师父会对他这么念念不忘？
1: 他是个顶好顶好的人，你也一样，值得更好的。
2: 我不想要更好的。若师父苦等穆仙师不来，总有一天，也会看看我的吧。

0: 这下，您从黑石回来，不仅恢复了昔日的灵力，还达到了元婴巅峰之境。
1: 若不是母亲哥那家伙的暗算，本座只会变得更强。
0: 只可惜，没有得到灵泉，仍开启不了赤焰山。
1: 屠九渊呢？
0: 他怎么不来迎接本尊啊？
1: 回禀尊上。
2: 族长老自从上次被那个苏易水伤到了灵根，一直未曾痊愈，近几日有些旧疾复发。
0: 尊上，
3: 尊上，
0: 你是故意的吗？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0: 这是什么？黑池水。整座山灵脉都塌了，没人阻止，本族就带出来了。哼，便宜你！等攒足了灵力对付崔玉水，下次就别被人打得半死不活了。
1: 谢尊上，尊上自己从黑池出来，便已是巅峰状态，又何须再带走那洗髓池的水呢？看来，这水是专门为长老您带回来的。
2: 有句话，属下不知当讲不当讲。
1: 长老您又何苦总是硬碰硬呢？
3: 你的意思是，
1: 如果长老您想要得偿所愿的话。
3: 也应当软和些，以柔克刚，好过针尖对麦芒。

0: 出帐吧，
1: 。
2: 尊上，来人，哪个不长眼的，又把一叶障目当成巧，给本座端上来了。我怎么又看见个人，长得像土长老？尊上没看错，是我。
0: 这样是做什么？我用了尊上送来的黑池水，内伤已痊愈，特意来感谢尊上。好了，我怎么看你，嘴巴比平时红许多，脸也白了许多，像是中了什么毒。
1: 尊上。
0: 长老那是偷了胭脂粉吗？属下亲自做了几道点心，都是你从前爱吃的。行了，恢复了就别耽误做事。你平时也不是什么多讲礼节之人，多帮我杀几个人便是。做几道点心。
2: 这也太不像你了。从前我也为你做过的。小时候，你喜欢吃山下的茴香糕。那时候一受罚，就喊着师姐带你去吃。后来那家铺子搬走了，我就学会了。
0: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我爱吃这个？
2: 时间久了，人总是会变的。这话说的没错。说来，从前那个穆青阁是多么英姿飒爽、与众不同，现在的穆青阁空有一副皮囊，整个人变得庸俗无趣、歹毒下作。 令人扫兴。尊上能把人看清，也是好的。倒是苏逸水那个徒儿，很符合本座的口味，有几分从前穆青歌的风采。哎，你给本座备些礼物送给冉冉，想那西山清谷没什么好东西，应该很好售卖。这茴香糕就不错。
0: 你也给他带些。人家可是名门正派之徒，只怕是吃不惯你这魔修的点心。什么名门正派啊？待本座灭了他便是。此番苏逸水从洗髓池回去，功力受损，只怕压不住灵泉太久。他必会着急设法找到幽界之门。彼时，本座给他来个守株待兔。 杀了他这个西山宗主，到时灵泉和他那如花似玉的徒儿，本座就能一并纳入囊中。哎，去哪儿啊？你不是陪我喝酒的吗？
3: 尊上的宏图大志，您还是独自品尝吧。
4: 怎么了？我这不是气死苏逸水的好办法吗？明月窗前辗转之时，常念及冉冉姑娘亲手所赠地瓜干，倍生感念，故以厚礼回赠，又恐姑娘如雪肌肤因事先重留疤。 另送赤门灵丹妙药，望下次再见人玉洁冰清如前，随物作诗十首，望姑娘笑纳。未究。
5: 小师妹，这魏门主写的都是情诗啊，他要干什么？
6: 傻呀你！
1: 这不是摆明了看上了我们小师妹吗？哎呀，这送来的丹药也都是好丹药，看来魏门主真是下了血本呢。小师妹，你看怎么处置这些东西啊？
3: 拿火烧了吧。
5: 冉冉，你身上有种火急火燎的味道，怎么了？
3: 师父叮嘱我，莫要对外说出他的伤势，免得乱了大家的心。

0: 师父为了护我们抵挡剑阵有些疲乏，你就别担心了。若是有梁仙师的来信，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1: 这儿有一封信，是给师父的，
2: 应当是苏玉寄来。
0: 我去拿给师父。
3: 烧了。
2: 烧了。
0: 师父。师父。

0: 这使御魂术损耗如此之大，师父日后会有什么后遗症吗？
1: 这使用御魂术的人，因为把魂魄寄存在了灵兽体内，所以这一个月内呢，常常会被灵兽上身，有的时候也会保持一些灵兽的习惯。你见到了别惊怪就是了。原来是后遗症发作了。
2: 是要像小白一样让我挠挠你吗？喜欢吗，师傅？还是这样的师傅好，一点都不拒人千里之外。师傅，你饿了吗？我做了好吃的给你。本来以为你要将我连人带碗一起掀出去的。

0: 你何时进来的？师父，我刚才进来，看到小白又上了你的身，你让我摸摸你，我就……
1: 我不是跟你说过让你离我远一些，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
0: 那就当我是个逆徒好了。曾师叔说了，这几日你会有方才那样御魂术的后遗症，时不时像个小老虎一样。
1: 逆徒还得守着你，帮你挠一挠，顺一顺毛呢。
0: 你，
1: 师傅，你饿不饿？逆徒做的饭，你想不想吃？
0: 薛冉冉，你不要以为我狠不下心来惩治你。
1: 师傅，为哪条惩治我呢？为我喜欢师傅吗？我连夜翻了西山门规好几遍，哪条也没写着不准对自己师傅动情啊。 再说了，咱们西山不是盛产逆徒吗？我瞧着师傅，你当初跟我也差不多。师傅心里既然有了别人，说我来晚了，我认。可那我也没办法把师傅从我心里拿出来了。师傅因为慕仙师对你的好，对他一往情深，那是你们的因果。我与师傅日夜相处，对师傅心生恋慕。 那是我与师父的因果。你从炉火上升起第一日便说：“西山有西山的道，让我走好自己的道。”我听师父话了，你有你的坚持，我也有我的坚持。你守着你的，我守着我的，咱们来日方长。我是不会放弃的，你管天管地管徒弟，也管不到我心里去。
2: 师傅，你眼睛怎么了？我没工夫听你说这些废话，简直冥顽不灵。
1: 以后呢，我会每日做好吃的给师傅养伤。如今我可是山上最厉害的丹修，我做的饭。

0: 又好吃又能补身体，师傅你可千万别不吃啊！等伤好了，才能跟逆徒长长久久的斗气，不是？
1: 瞧瞧你的小徒弟给你煮了什么，红豆粥，红豆解相思。等了十几年的回应就在眼前，你舍得去死吗？你对自己就这么狠心吗？
0: 师傅，我不信，你对我做的一切没有一丝爱念。你有你的坚持，我也有我的坚持。
1: 你守着你的，我守着我的，咱们来日方长，我是不会放弃的。
2: 让我留在你身上，这次结局一定会不同，你信我。
1: 我赐给你力量，你一定能控制住我。睥睨天下，美人在怀，
2: 没有人敢再伤害薛冉冉。不如将你留下，事后伤他的只会是我。 绝不会让过去重演。

0: 苏玉已经看清了冉冉的真实身份。主人，那他此番来信究竟什么意思啊？
1: 心中没有明言，但其实早在普信村，苏玉就已经知道了慕然武的真实身份。可他迟迟未接，反而助他入溪水池。他应当有事情在算计。我猜他谋划了这件事，应该与普信村龙母之事有关。
2: 主人的意思是？ 苏玉会不会是冲着孟章去的？难道他当时出现在普信村，并不是一个意外？
0: 我这堂兄玲珑心思远胜于我，这几日我伤势见好，原也该去宫中取捏测玄天教旨了，一并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但冉冉怎么办？

冉冉，你的转身我多有责任，所以才将你带回西山。如今恩怨全消，我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了。我不会再回此处，你就自行去吧。如还念我是你师父，答应我，莫要被任何事情牵住，要像风一样自在。

动兴趣，强健幼儿体魄，锤炼意志品格。通过共建探索，我区将着力形成体教协同、公益赋能、专业引领的学前体教融合工作模式，为后续推广学前体教融合工作夯实基础。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的深边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独揽中国科幻最高奖三项大奖的我区90后科幻作家华烟新。
1: 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探测器相当于是一个远规的游子，但是它是一个苏联探测器。当他回来的时候，苏联这个国家在地球上已经不存在了。我是华烟新，我是新人科幻作家。时间网文对我来说是一个练笔的过程吧，更多的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终身养性，就是磨练这个耐心吧。在这样一个其实相当于是比较艰难的一个状态下，然后也能够坚持不懈的创作，然后也证明了就是我对写作的爱吧，就真正是让我快乐的一个事情。总的来说当然是拿更多的奖。我认为我的写作就还是非常有就是再进一步的空间，因为毕竟就是还是个新人，目前还只是第三年而已。

0: 当他们这个明确的生活意义消失了以后，他们要怎样去寻找给自己的人生赋予一个新的意义。我觉得作为人类，每个人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一定会遇到的这个命题。我认为作为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就是要感人，能够让读者感同身受，能够击中读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我认为就是我的这个想法跟奶奶一定是分不开的。大家都是在刘慈欣老师的这个作品的这个光辉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吧。我们是知道就是什么是顶尖的好作品啊，就尤其是什么是顶尖的好的中国科幻，虽然就是现在没有一个人能摸上刘老师的边，但是大家都在往那个方向上去。来说是一个又遥远又亲近的地方吧，就是我虽然住在海外，但是我身为中国人，身为华人，然后这个反而有助于我就是更加去从外部来观察自己的这个身份，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遗憾，但是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值得深挖的一个主题。不太会是就是真的就是让一个比如说像萧山的这样一个城镇出现在我的作品。我一般会比较隐晦，比如说故事中有一些人物，实际上是我小时候遇到的一些人。
1: 一年一度的钱塘江大潮即将到来，南阳街道美女坝作为热门观潮点，潮水壮观却暗藏凶险。为保障市民游客观潮安全，连日来南阳街道联合派出所、村社志愿队伍全员在岗，坚守江堤一线，全方位做好观潮巡防安保工作。
2: 每年八月份，最受大家关注的莫过于8月18的钱塘江大潮。但是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就会发现，每年在潮水来临前和潮水来临时，总是有一群特殊的身影，他们就是由派出所和村社组成的巡防队。在堤岸上，他们通过喇叭喊话、上前劝阻和派发传单等形式，劝导大家文明观潮，守护每一位市民游客的观潮安全。
1: 距离8月18大潮还有些日子，但美女坝江堤上已经随处可见巡防人员的值守身影。队员们手持宣传喇叭，沿着荷塘堤坝不间断来回巡逻，针对游客靠近江边逗留、滩涂等危险行为及时上前劝阻，不间断开展安全提示，引导大家规范安全观潮。
3: 为了迎接观潮期，我们萧山红岭的志愿队伍做好了充足准备，加强了巡查频率，保障广大游客能开开心心来观潮，平平安安回到家去。大家尽量在观潮路段上观赏，不要随意翻下去。钱塘江潮实际上暗潮汹涌。
1: 美女坝附近有不少在建工地，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对壮阔的钱塘江大潮充满好奇。

0: 但多数人并不熟悉潮水习性和突发风险。针对这一情况，街道主动靠前，深入各个在建工地，精准强化重点人群的防潮安全意识。
1: 今年这个国庆节跟中秋节假期比较长啊，那么有些他们工地员工本身自己会去观潮，有些呢小孩子也会带着小孩子去观潮，要文明观潮，到安全的地方去观潮啊，那么不要听信攻略啊，说去观夜潮啊这种啊，夜潮这种就尽量避免，我们做到安全第一。
0: 本台记者报道。
2: 左前镇天乐社区昨天举办庆中秋迎国庆主题嘉年华活动，将传统民俗与家国情怀相融，吸引众多居民参与。
3: 活动现场精心设置冰皮月饼手工制作、游园集章、政策宣传、主题打卡多个板块。在月饼手工区，不少居民围坐在一起，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月饼制作技艺，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4: 这都把个传统这个月饼看起来妹妹开心，做你们开羡慕开始包粉，怎么称就说称好，这分呀这个也一道称好了，大家一起做。
3: 另一边的游园会上，套圈、投壶、猜灯谜趣味项目轮番开展，居民们凭借集章卡参与抽奖，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主题打卡背景板前，党员们挥舞小国旗合影留念，抒发浓浓的家国情怀。工作人员同步发放各类政策宣传手册，把贴心的便民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5: 啊，咱们都是买物业，看看俺搿里个庄家，你看你出了多少年牌子，买物业搞得非常活跃，搿谁去个活动都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
3: 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夏日的燥热缓缓退场，清爽的秋风悄然上线。今天天气以多云为主，天气格外的宜人。明天多云到阴，整体气温平稳温和，非常适合户外游玩、散步、运动，也适宜衣物被褥的洗晒收纳。在此要温馨提醒大家，眼下昼夜温差持续的拉大，大家日常出行要记得备好薄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换季感冒。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19号多云转阵雨，20号多云，21号多云到晴。空气质量预报，明日一块指数60到90，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阴，21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阴，22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阴，21到32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阴，21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阴，23到32度。灵浦多云转阴，22到32度。瓜沥多云转阴，22到32度。进化多云转阴，21到31度。濮阳多云转阴，20到30度。

拜尊多云转阴，19到29度。楼塔多云转阴，19到30度。和尚多云转阴，22到31度。南阳多云转阴，20到31度。义桥多云转阴，22到31度。义农多云转阴，22到31度。晋江多云转阴，22到31度。党湾多云转阴，22到31度。所前多云转阴，22到31度。衙前多云转阴，22到32度。城区多云转阴，21到30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3: 找不到任何资料文献研究都没有，它以前就是一个大江南北全都有的东西，大量的捕杀，包括环境的这种无节制的破坏，被人逼到了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0: 我们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浙江的水獭这个物种。我们是调查整个浙江沿海的一些岛屿。金塘呢，是我们发现的水獭痕迹最密集和最稳定的一个岛屿。
1: 现在国内的欧亚水獭，它全都零碎地分布在一些实际上远离人的地方。
0: 水獭的保护总要有个起点嘛，最合适的起点是金塘。2023年的10月份的时候，在金塘建立了这个水獭保护工作站，
1: 围绕这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欧亚水獭来进行保护的工作。
0: 那么第一年呢，主要是做一些调查和监测。
1: 最重要的工作是放置红外相机。整个岛它的南北最大跨度有13公里，我们把它分成了100多个1公里乘1公里的网格，每个网格至少要有一台红外相机，现在已经放了100多台了。不是每一台都能随时传数据给我们的，干扰会非常多。
2: 钓鱼的，
1: 有些可能损坏了、没了、被挪动了，需要我们随时去回访。可能听起来很简单，一个网格就1公里大，但其实有些格子是纯山的，没有路的，有些格子是纯水的，没有什么人的。我们要去里面完全两眼一黑的去找水獭会在哪个地方，是很费时间的一个事情。放了相机，那就会有信息回传给我们。
3: 桩和家猫，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4: 干什么了？
2: 我们调查野生动物的。
4: 调查野生动物、
2: 那个水獭有没有见过？
4: 水獭这里没有。
2: 没有啊，这个水库你们平时也没有见过？
4: 没有水獭。
1: 水猫子没见过？
5: 没有。
1: 工作中这些岛上的婆婆阿姨大爷，他都会很好奇你在干嘛，他会主动来搭讪你，那这样他搭讪你那就很好了，我们就走走路就能有一些信息的收集。但是金塘的水獭确实太有特色，所以我们希望就把这个特色让更多的公众去知道它，知道它了之后，我们的保护才会从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6: 驻岛一年以来，我们在不停地探索这个岛不同的一些水域环境。

0: 发现这个在沿海的礁石了，其实水獭的活动痕迹也非常的频繁。
1: 哎，有新的屎，看，回看，那有新的屎。
2: 哇，那个屎发光的嘛。
1: 好多苍蝇啊，这真的招苍蝇。
3: 新鲜。
0: 一碗这么干吗？
2: 风干的有点夸张啊。
0: 可能就在我们每天去的地方，某一天突然就发现啊，这里还有一个通道，这里有一个就完全是别有一番天地的这种场景。
4: 因为水獭每一只都长得一模一样嘛，你光靠拍摄它们，你很难知道有多少只水獭。
1: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有多少？所以我们需要捡屎、收屎、采屎。它的屎里面会有肠道剥落的一些细胞，通过那些 DNA 就可以做个体识别。
5: 这个应该是，这个也是新的。
2: 啊，是的，
5: 收两管。
0: 酒精是一直要用的，低温是长期储存的。粪便里的细胞 DNA 分解很快的，
1: 定的要求是24小时内采集。做过一些实验，发现可能24小时不行，再加急半天。如果这还不行，可能还要上液氮、上干冰。
6: 去年是整罐寄过去，整体成本是很高的，但是它反馈的效果非常差。今年在这边在地先做样品预处理，处理完再过去，成功率已经提高了很多，这样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实验进度能加快。
1: 水獭主要的是吃鱼和吃一些甲壳类动物，所以它的粪便排出物会大量的裹挟着这样的东西，你肉眼一看，你甚至能看出一些比较有特别的鱼，你知道它吃什么。某些区域的水獭还有一些个性，它拉的屎全是小龙虾，它只吃小龙虾。
0: 今年以后，我们发现了两起人兽冲突的事件，
6: 就是晚上有一个东西亮个眼睛在水里面在游，
0: 水獭跑进了人家里的鱼塘里去吃了鱼。水獭上有一个文化符号叫做塔祭鱼，我们其实也很惊讶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再次看到这种现象。
2: 奶奶 ，Hello。
6: 我们其实最早做好了难说话难搞的准备，但是呢，目前来讲都是尽力配合我们去做，后来我们去装了监控。
0: 大概在今年的10月初的样子，我们在岛上发现路上多了一条跟水獭有关的横幅，落的款是当地的镇政府，相当于在他们的意识里融入了这个水獭在这个地方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概念。
4: 对水獭的监测呢，是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金塘水獭的保护，它是发生在人类生活范围的周边，就是需要和当地的社区进行一个深入的链接，让他们能够友善地对待水獭这个物种。我们也会做一个水獭食堂、水獭科普馆，可以邀请更多的人来参观，来做研学、做调研，给他们提供一些食物，可以观察到他们。我觉得这是对水獭和对人都有利的事情，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水獭这个物种。
1: 但来了金塘之后，我很享受这种神神秘秘的感觉。那就是每天让我最激动的，就是不知道当天会看到什么东西。
6: 在去年年末最后一天，他冒出来看我，我就在他边上，然后回来就懵了，我就看到了，就这么简单吗？那都是一只大的。我最好是想看到那种妈妈带着玩的那种，
7: 这样就可以证明，哎，这东西不绝，千万不能绝。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今年是萧山大规模围垦60周年。最近，记者走进党湾镇庆丰村，重温围垦历史，感悟围垦精神给当地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四物岭山野小课堂，带您了解更多自然之美。
2: 今年呢，也是我们大规模围垦60周年。那在我身后的庆丰村，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萧山围垦历史的陈列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我们的陈列馆，向我们这里的村书记来了解一下展馆的具体情况。崔书记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那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围垦的陈列馆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那么当初为什么会建这样的一个陈列馆？
3: 以前我们村里要建那个不是是围垦历史陈列馆，我们以前是长城市。长城市呢，我们分为三个篇章。第一个篇章呢就是围垦精神。我们在建造的时候，领导也来参观比较多。参观多之后呢，咱们主要领导说，因为这边已经你们再搞有围垦精神了，把我们村里的演变史啊、党建，能不能不放上去，全部给为那个围垦历史陈列馆。
0: 就这样，在区镇有关方面的支持下，2018年庆丰村村委大楼内的这个展馆升级为萧山围垦历史陈列馆，这也是萧山区首个以围垦历史为主题的专题展馆。走进序厅，这两尊铜像和这句遒劲有力的大字，瞬间就把我们拉回了那个千军万马奔赴滩涂的年代。整个场馆分为钱江潮涌、博浪斗潮、沧海桑田、南沙风情、领导关怀和围垦精神6大篇章，像一幅徐徐展开的历史长卷。傅国良出生于1976年，2025年接任村负责人，从小就听着长辈讲述那些动人的围垦故事。
3: 粉丝的那个时候也比较艰苦了，就睡不好，那个水也没有，那都咸的呀，水都是咸的，吃喝拉撒都很难的。你像特别像女的，男的还好一点。上次那个老同志跟我讲，他说女的要放病的时候，没办法人工围起来，人背对着让他呢，没地方呀。那个时候，
4: 女的也有参加围垦的吗？
3: 有啊，多了，男的生病，女的去，那每户人家必须要派一个呀。他们以前老一辈说比较吃苦嘛啊、他是很有技巧的，你这个推过去很有技巧，不刚才你说两边一定要平衡的，不平衡就是要倒掉了
2: 啊。
3: 他的力道虽然两只手上也有力道，但是最后一根绳子是力道是很大的。
4: 靠这个绳子，
3: 你往这边，我这边欠一点，往这边要这边欠一点嘛。
2: 但是还能调节。
3: 对，绳子上面要有固劲的。
4: 这个确实很累。
3: 这个是很累的。
2: 很辛苦。
3: 这个都是很辛苦的。
2: 都是靠人力挑出来的啊。
0: 为了更加全面真实地反映围垦当时的情况，历史陈列馆从当地和附近镇街村民家中收集到大量的围垦时期的物品，这些物品见证了当年的艰难岁月。陈列馆建好8年来，接待了萧山区内区外大量的人员前来参观，大家在这里了解围垦历史，接受到深刻的围垦精神教育。
3: 像第一年是5000多个人来参观。我因为第一年是我分管的嘛，每年都是有30000个。你像这个刚今天中午的时候有一批人又来越过了，就是要来看参观，基本上是每天都有的，星期一到星期六全部馆是开着的，免费的都来参观的。
0: 事实上，多年来这个村像全区各地一样，传承和发扬奔进不息、勇立潮头的精神，从一个经济薄弱的偏远村庄发展为经济富裕、民生富足的美丽新农村。最近10多年，这里先后获评浙江省美丽宜居示范村、浙江省未来乡村创建村等荣誉。这里是拆迁后集中建设的农村居住区，虽建成多年，但当年的规划设计理念放到今天来看，依旧理念超前，居住舒适。
5: 比如说像这种院子，我觉得蛮有特色，其他好多村啊就没有这么通透，而且设计的没有这么好。
3: 它其他的话都是那种高的围墙搭起来的。
5: 我们这个

0: 就是很舒服看起来。
1: 所以说那个农户嘛喜欢是高的，但是我们统一规定要求不给你们高的，因为你看不到我肯定
0: 没有反，就是他们自己的想法，他
1: 有啊，他们是那个矮的围墙，他们喜欢高围
2: 高
1: 的高围墙、啊嗯、我们统一说不给他们打的，我们要通透式的
2: 增进邻里聚居啊，
1: 对，
3: 为壮大村级经济，本村联合多家强村公司开展招商引资，2022年引入党湾农事服务中心，这是萧山首家，同时也是浙江省首批省级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中心占地约12亩，提供耕种管收、粮食烘干、工厂化育秧、农机维保、农产品加工销售等全链条农事服务。
4: 从一颗种子拿到我们烘干，拿到我们党湾农事服务中心来，我们会跟它育秧育好，然后再栽插到田里面，然后我们的那个拖拉机会跟着去打地，然后农户呢稍微管一下水，然后我们会派无人机过去给他植保飞防，最后由我们的收割机去收，收完通过运粮车运回来，我们把它烘干，直到送到粮库。农户要做的呢就是自己管管水，看看管管田里面的病虫害，发现有需要打药的时候通知我们，我们去跟他去打药就行了。
3: 走出陈列馆的围垦历史长廊，眼前处处涌动着时代发展的脉搏，谁能想到这片生机盎然的沃野正是这里的村民续写沧海桑田的围垦篇章。
1: 比较感慨，以前是那个滩涂演变过来，以前这边都是那个荒芜的啊，荒芜的演变过来填出来之后，现在一步步来，包括我们现在把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演变出来，感觉很不现实，以前这个地那个地方给它现在演变到这么好的地方。
5: 大家好，
6: 欢迎来到四五岭山野小课堂，
5: 我是秦子，
6: 我是盛豪。
5: 今天将要带领大家认识的植物呢，是我身后这棵野鸭椿。
6: 那为什么它的外面果实是红色的，里面却是黑色的呢？
5: 我们来走近看一下，这个是它开裂的果皮，然后打开了之后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个种子是黑色的。现在是它一个即将成熟的一个状态，所以有看到有一部分它能是这样开裂了一点点，所以能够看到里面黑色的种子，大部分还是这种闭合的状态啊，特别特别像那个就是睁开了眼睛。
6: 在野外遇到它要怎么识别呢？
5: 那这个植物它其实是一个这个中小型的一个灌木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它的叶子是一个奇数羽状复叶，这里是一个单片的，下面都是一对一对的，我们叫它奇数羽状复叶啊，然后叶子的革质感很厚，你摸起来像有点像那个皮革，你可以摸摸看。这有点像你撑伞的时候一个伞骨架，所以它的这个花和果实的这种状态也是一个副伞的一个花序。从就是春天的时候开花，然后夏季的时候挂着这个红色的果子，然后一直这个果子一直到冬天的时候它都还挂在枝头上啊，就非常的鲜艳好看啊。那同时像这种鲜艳的颜色，它一般也是可以吸引小鸟来吃它的这个种子，然后在冬季的时候就是其实可以给小动物们提供很丰富的食物，也是一个很好的本土植物啊。
6: 那这个看起来这么好看，它能食用吗？
5: 我们不建议大家吃哦。这个植物虽然没有太大的毒性，但是它其实是比较刺激，就是有比较刺激性的这种味道的，然后不建议大家去随意的采摘食用。今天带领大家认识了一种鸟类爱吃的植物野鸭椿，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
6: 走进四五岭，邂逅更多山野森林。
3: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一首游子吟，传唱千年家喻户晓。诗人出生在湖州武康，自小家境贫寒，在母亲的叮咛声中一次次离家远行，直到46岁那年，他才得中进士，做了溧阳县尉。诗人沈伟出生在湖州练氏，大学毕业他就离家远行去了新疆，从此成为天涯游子，也因此成了一个诗人。万里之外，他把西域与江南连为一体，拥有了两个故乡。1998年，33岁的沈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那年他在乌鲁木齐鬼使神差般写下了两个故乡，通过诗篇重返江南。2019年，离家远行30年后，这个游子又从新疆回到浙江，他想要陪在母亲身边，抱一把毛豆都是幸福。湖州因太湖而得名，人们以河为路，拿船当车，这里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行走远方，群星璀璨。这里孕育了沈约、孟郊、俞平伯等诸多文化名人，源流不断。这里是思之源、笔之源、茶之源、词之源、酒之源，更是绿水青山之源。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一切因你。

手底下的艺人心事甚多，护卫里的三个说不定就有如老冯那样的火眼金睛之辈，能不动用灵力最好不要用。

0: 若出生引来旁的人，别怪我刀剑无眼。他的功力竟然已超我如此之多。你想做什么？苏玉为何要抓我师父？
1: 你说什么？你师父被小玉给抓了？
0: 哼，他苏玉水这么不可一世的人也会有今天？他都在山上那样对你了，你还关心他做什么？
1: 笑太大，小心脸碰到刀口上，又添新伤。人是小玉抓的，与我何干？再说他们俩本来就水火不容，
0: 莫非是因为我伤了西山，小玉吃醋了？
1: 你要是敢伤我，小玉定不会放过你们俩。
0: 欺骗自己。 真的这么开心吗？自我入宫以来，享受的都是太子妃的待遇。他在这个世上真正喜欢的，只有我，也只能是我。 我没空跟你这个疯子理论。

0: 这下你信我了吧？太子的人马上来了。
1: 都被你说中了，周美人，何事？回美人，殿下处理完政务后想来美人这里坐坐，奴才特来通知，
2: 替我转告殿下，我今日身子不适，要歇下了，请殿下见谅。是，奴才这就去回话。殿下听闻美人最近心绪不佳。
0: 特命人挑选了西域进贡的风铃一串，有养心凝神之效。挂上吧。
1: 是。
0: 太子恩宠，美人为何不高兴？
1: 殿下的恩宠，就如这风铃一般，华而不实，倒是为我在这宫里竖起了无数敌人。
0: 既然美人的事已了。 那奴婢告退。
3: 等等，东宫宫女的选拔一直是我在掌管，我怎会对你毫无印象呢？你到底是谁？若不说实话，我就真的喊人了。
0: 我确实不是宫女，但我也没有恶意。美人能否看在我救你一命的份上，就放过我这一回？
3: 既不是干坏事，何敢将来意说明？若我能帮的。
0: 定义不容辞。我是苏玉水的徒弟，我进宫是想救调进问坛的师傅。
3: 苏玉水，他那种世事之人，又怎会收到一个像你这样重情义的徒弟？
0: 美人或许对我师傅有偏见，但我说的都是真的。京城连月气候异常，还屡屡发生修士被夺丹的怪事。师傅查探后，怀疑此事与东宫有关，却被困在问坛里，定是被水里的妖物给困住了。我得去救他。
3: 问坛里真的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初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检查2026杭州云栖大会筹备工作。
3: 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8次例会召开。
2: 江永柱调研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
3: 朝汛将至，南洋巡防队伍助力筑牢观潮安全防线。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6杭州云栖大会将于9月22号至24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专程带队检查大会各项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精益求精打磨工作细节，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冲刺阶段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精彩。副区长张晶参加检查。
2: 目前，云栖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已吸引超1000家企业参展。检查中，孙旭东详细听取大会筹备整体情况汇报，细致询问还有哪些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并实地踏看了国博2期场馆布置情况，以及开幕式、主论坛、分论坛等重点活动举办场地。他指出，云栖大会连续举办多年，是集中展示全球数字科技和产业创新的重要平台，已成为业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年度盛会。要全力以赴把大会办好、办出成效，充分利用场馆空间，精心组织布展活动，全景展现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成果，帮助更多企业借助大会崭露头角，拓展合作。孙旭东强调，要紧盯细节，查漏补缺，抓实抓细各项筹备任务，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细致排查风险隐患，确保设施设备顺畅运行，人员进出安全有序，应急措施切实可靠。要优化会场周边交通组织与引导，全力保障参展观展人员出行便捷顺畅。要做精做细接待服务，全面提升参展客商、与会嘉宾和观众的体验度、舒适性。要搭建好企业展示、技术交流、产业对接的优质平台，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把大会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真正实现办好一场盛会，兴旺一方产业。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2026年萧山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8次例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会上强调，要咬定目标不放松，盯住节点不松劲，确保重点项目顺利推进，全年任务圆满收官，以项目推进的实际成效为全区经济稳进提质提供坚实支撑。区领导施科奇、郭荣参加。
3: 江永柱指出，项目推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是稳增长、扩投资、增后劲的关键支撑。作为全市项目数量最多的区县之一，我区项目推进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全区上下必须牢固树立一切盯着项目干、一切围着节点转的鲜明导向，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抓好项目推进。江永柱强调，要分类施策、远近结合，坚决打赢项目推进攻坚战。近期要集中攻坚，全力破题，聚焦重点项目，坚持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方案、一张时间表，一抓到底。中期要系统推进全量管理，统筹抓好面上项目的开工、入统、放量、达产等各个阶段，

0: 形成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竣工一批、达产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远期要加强谋划，做好储备，盘清盘实结转项目，加强排摸储备，深挖一批有质量能落地的优质项目，确保明年项目数量不掉队，结构更优化，开工更扎实。江永柱强调，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切实凝聚项目推进的强合力。分管区领导要抓好包保督导，做到关键节点亲自过问，重点问题亲自协调。各职能部门要做好支撑保障，围绕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问题堵点，主动认领靠前服务，建立健全联合会商机制，力争一次会商一次解决。各项目单位要扛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挂帅，亲自过问，亲自协调，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攻坚氛围。会上，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全区重大项目推进情况，各项目责任单位汇报项目情况，与会单位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江永柱在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调研时强调，要立足长远，积蓄势能，不断夯实产业根基，优化空间布局，厚植生态优势，充分积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动能，进一步彰显湘湖湘滨合作区地标新高度。区领导叶建红、李国平参加。座谈会上，江永柱听取了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工作汇报。他指出，湘湖是湘滨合作的核心承载地，推动南部协同发展的核心枢纽，也是对外集中展示萧山历史人文、城市新貌和产业前沿的金名片。要锚定旅游度假区、产业高新区、生态新城区三大核心定位，积极打造生态、人文、科创特色品牌，努力交出态势更好、结构更优、动能更新的高分答卷。江永柱要求，要在重点攻坚中提升综合能级，全力推动湘湖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抢抓发展机遇，坚定打好科创牌，推动招商攻坚、企业培育、科创赋能等工作做深做实，在产业能级跃升上实现新突破。要深耕文旅融合，进一步丰富业态供给，强化文化赋能，持续提升湘湖文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唱好新时代西厢记上展现新作为。要加快城市蝶变，塑造疏密有致的空间格局，引入消费、休闲、运动等多元化场景，在打造产城人文湖深度融合样板区上迈出新步伐。要深化改革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区域协同，推动产业共建、资源共享、发展共促，在激发发展内生动力上取得新成效。要锤炼过硬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能力本领，强化作风建设，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湘湖铁军，在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上呈现新气象。会前，江永柱一行分别来到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世谷之窗产业综合体建设现场，听取相关情况介绍。本台记者报道。
0: 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卡尤迪创新研究院昨天成立，研究院由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与卡尤迪生物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共同建设，发挥高校科研优势与企业产业化能力，围绕人工智能与生命健康交叉融合、抗感染精准诊疗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等方向展开交流，聚焦感染性疾病精准诊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生物技术分析等前沿方向，推动关键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研究院负责人表示，将依托科创中心新型研发机构优势，链接高校、医院、企业等多方创新资源，推动生命健康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协同发展。科创中心将在项目推进、空间配套、人才引育、成果转化等方面给予有力支持，共同加速推动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市场。本台记者报道。
1: 萧山区体教融合共建点培育工程启动仪式昨天在北干幼儿园举行，活动围绕以体教承载健康、融合赋能成长主题，正式开启我区首批学前体教融合共建点试点建设工作。

活动现场发布了关于确立萧山区首批学前体教融合共建点的通知，明确共建目标、实施路径与工作要求，对共建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并举行公益捐赠与合作签约环节。首批体教融合共建点由区体育总会牵头，十家爱心企业结对十所幼儿园共同设立，创新构建爱心企业公益助力、体育协会专业赋能、幼儿园落地实施三位一体协同模式，破解学前体育专业师资不足、特色体育课程供给有限、硬件器材缺口等现实痛点，也是落实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推动体教资源双向融合、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本次培育工程试点周期为一年，试点期间各共建点将坚持保育优先、游戏为主，开展区委化、常态化幼儿体育活动，重点培养幼儿运动兴趣，强健幼儿体魄，锤炼意志品格。通过共建探索，我区将着力形成体教协同、公益赋能、专业引领的学前体教融合工作模式，为后续推广学前体教融合工作夯实基础。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的身边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独揽中国科幻最高奖三项大奖的我区90后科幻作家华烟心。
1: 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探测器相当于是一个远规的游子，但是它是一个苏联探测器。当他回来的时候，苏联这个国家在地球上已经不存在了。我是华烟心，我是新人科幻作家。时间网文对我来说是一个练笔的过程吧，更多的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终身养性，就是磨练这个耐心吧。在这样一个其实相当于是比较艰难的一个状态下，然后也能够坚持不懈的创作，然后也证明了就是我对写作的爱吧，就真正是让我快乐的一个事情。总的来说当然是拿更多的奖。我认为我的写作就还是非常有就是再进一步的空间，因为毕竟就是还是个新人，目前还只是第3年而已。

0: 当他们这个明确的生活意义消失了以后，他们要怎样去寻找给自己的人生赋予一个新的意义。我觉得作为人类，每个人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一定会遇到的这个命题。我认为作为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就是要感人，能够让读者感同身受，能够击中读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我认为就是我的这个想法跟奶奶一定是分不开的。大家都是在刘慈欣老师的这个作品的这个光辉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吧。我们是知道就是什么是顶尖的好作品啊，就尤其是什么是顶尖的好的中国科幻，不然就是现在没有一个人能摸上刘老师的边，但是大家都在往那个方向上去。来说是一个又遥远又亲近的地方吧，就是我虽然住在海外，但是我身为中国人，身为华人，然后这个反而有助于我就是更加去从外部来观察自己的这个身份，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遗憾，但是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值得深挖的一个主题。不太会是就是真的就是让一个比如说像萧山的这样一个藤镇出现在我的作品，我一般会比较隐晦，比如说故事中有一些人物，这样是我小时候遇到的一些人。
1: 一年一度的钱塘江大潮即将到来，南阳街道美女坝作为热门观潮点，潮水壮观却暗藏凶险。为保障市民游客观潮安全，连日来南阳街道联合派出所、村社志愿队伍全员在岗，坚守江堤一线，全方位做好观潮巡防安保工作。
2: 每年八月份，最受大家关注的莫过于8月18的钱塘江大潮。但是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就会发现每年在潮水来临前和潮水来临时，总是有一群特殊的身影，他们就是由派出所和村社组成的巡防队。在堤岸上，他们通过喇叭喊话上前劝阻。

0: 和派发传单等形式，劝导大家文明观潮，守护每一位市民游客的观潮安全。
1: 距离八月十八大潮还有些日子，但美女坝江堤上已经随处可见巡防人员的值守身影。队员们手持宣传喇叭，沿着荷塘堤坝不间断来回巡逻，针对游客靠近江边逗留、滩涂等危险行为及时上。

0: 在建工地，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对壮阔的钱塘江大潮充满好奇，但多数人并不熟悉潮水习性和突发风险。针对这一情况，街道主动靠前，深入各个在建工地，精准强化重点人群的防潮安全意识。
1: 今年这个国庆节跟中秋节假期比较长啊，那么有些他们工地员工本身自己会去观潮，有些呢小孩子也会带着小孩子去观潮，要文明观潮，到安全的地方去观潮啊，那么不要听信攻略啊，说去观夜潮啊这种啊，夜潮这种就尽量避免，我们做到安全第一。
0: 本台记者报道。
2: 左前镇天乐社区昨天举办庆中秋迎国庆主题嘉年华活动，将传统民俗与家国情怀相融，吸引众多居民参与。
3: 活动现场精心设置冰皮月饼手工制作、游园集章、政策宣传、主题打卡多个板块。在月饼手工区，不少居民围坐在一起，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月饼制作技艺，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4: 这都把个传统这个月饼看起来妹妹开心，做你们开羡慕开始包粉，怎么称就说称好，这分也这个也一道称好了，大家一起做。
3: 另一边的游园会上，套圈、投壶、猜灯谜趣味项目轮番开展，居民们凭借集章卡参与抽奖，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主题打卡背景板前，党员们挥舞小国旗合影留念，抒发浓浓的家国情怀。工作人员同步发放各类政策宣传手册，把贴心的便民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5: 啊，咱们都是买活药，看看俺给你个做干，你看你吃的多，你把的大。买活药搞得非常活药，跟谁去个活动都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
3: 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市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4: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5: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4: 我怎么就不文明？
6: 哎，是个他去文明的。
7: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8: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9: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盏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

0: 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两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1: 好礼送金鹏，
0: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铜头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铜款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铜款啊，送什么，就感觉说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了。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旺姆，
5: 9月27号，
6: 9月27号，
3: 一家和信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0: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9: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1: 是的，
9: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1: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2: 好划算。
1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2: 这都不到半价了。
1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9月27号，
9: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0: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5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1: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

0: 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闯哥，
1: 兄弟，谢谢啊。

0: 拼命！
1: 拼命！
2: 皮老，
3: 老头子，哎，恭喜恭喜恭喜！
2: 谢谢谢谢，
3: 祝贺祝贺！哎呀，
2: 谢谢！哎呦，
3: 恭喜恭喜！
2: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1: 你们的一室一厅，
4: 咱们现在住的不就是一室一厅吗？
1: 那能一样吗？